0: 变得更加的丰盛，
1: 嗯，
0: 让我们吃起我们想吃的美食也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快捷方便，是很难想象的。所以真的想起那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1: 是，除此之外呢，最近我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那个面包机。这个是我比较想入手的。
0: 是什么
1: 面？就是可以就把那个面粉啊、油啊、糖呀、什么发酵啊一起倒进去，然后它自己会搅。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我们在家做的话，不是需要烤箱嘛？那揉面什么可能需要自己揉嘛？然后呢，它那种是你直接把它倒进去，然后它自己有一个
0: 东西，你只要把那个量弄好，
1: 自己不停的搅、完了之后，它自己搞完了之后，它自己还能烤，就你得到的是一个成品的面包。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对，比如说老控制不好比例的这种手残党，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说实话，第一价格不是很便宜，稍微好一点的估计都要大几百、上千。然后呢，我也想到我家里实在是没地方放了，我家用电器挺多的，我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的类型，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0: 依然没有人点是吗？
1: 是，今天早上这个大家都不是很热情。
0: 星期一的早上啊，大家是不是早上起床起晚了？
1: 不是，主要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嘛。你看，现在又有风，然后又没有出太阳，
0: 所以一路畅行是吗？
1: 一路畅行。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因为城区在修路嘛，
0: 对啊，都绕行了。
1: 我就听那个大哥说，不是绕行，他说我现在都租电瓶车上班。
0: 哦，
1: 跟我讲一个月100块钱，还挺划算的。
0: 租电瓶车？
1: 对，租电瓶车，因为它就是阶段性的骑一下嘛，就是城区。
0: 就是我很好奇是在哪儿租，就卖电瓶车的地方吗？
1: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租电瓶车。
0: 真的总有人能够赚到我们想不到的钱。
1: 100块钱一个月不是还挺划算的吗？
0: 是。
1: 然后等到天冷了，他说就是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的，他骑电动车来上班。等到冷了他又开车了呀。那个时候路也修好了，也通畅了。
0: 对。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这个看到了一首歌叫《光阴的故事》。而且是就是新版的哈。
0: 是
1: 新的歌手唱的。
0: 这个以前是罗大佑嘛，这不是他唱的哈，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6。刚刚的这首歌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版的《光阴的故事》啊，
1: 有点 R&B 的感觉。
0: 是的，有点 R&B 的感觉。好的，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二首歌哈，今天应该还能有第三首、第四首。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有点让人生气。
0: 嗯，
1: 就大家代入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游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被一个男的追着辱骂，
0: 为什么会被追着辱骂呢？
1: 来，我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发生在青岛，就是在不久之前哈，也是在这个暑假发生的。啊，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根据视频的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哈，当天这一位26岁的外地女游客在青岛的这一处公园里头哈，拍照。散步哈，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名陌生的男子上前搭讪他，就问他你拍照的这个相机的品牌呀，价格是什么？然后这个女子就回答了，回答之后可能这个男的还在旁边哈，他就说你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没想到这个男子呢，就情绪突然就变得很激动，大吼说拍照有意思吗？你这影响我跑步，拿走，你脑子有病，这是人行道啊！我影响你拍照，赶紧道歉，打110，说是谁的错啊？即便之后这个女子就跟他道歉了，这个男的依然没有停止言语攻击，又持续的围堵他，辱骂他将近6分钟
0: 啊。
1: 真的，你没有想象到，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拍照，一次就是婉拒别人的后面的一些问话，
0: 我在想啊，
1: 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当众的言语霸凌。
0: 人行道不能拍照吗？
1: 他在步道上面，
0: 我又不是一直站着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拍照，我拍个3分钟，2分钟，我拍一下我就走了，对吧？你跑步，你是经过这里，其实我觉得这，那就是故意上前搭讪，搭讪不成，所以恼羞成怒。
1: 是根据视频啊，或者表述的内容哈，大致就是这样。那么具体这个男子他去问这位女孩子哈，就问他，哎，你这个相机品牌啊，是单纯的只问相机品牌，还是想要进一步再去跟他多聊聊天什么的？然后让这个女子感觉到不适，所以就是婉拒他，让他离开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哈？所以就然后这个女子她就说不要影响我拍照，是不是这句话突然就激恼了她啊？居然这样子。
0: 阿妮，你有被别人搭讪过吗？
1: 但不会是这样子啊，没有，大部分人只是会就是还蛮客气的一些这种表达，不会像她这样子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不适，你知道吗？
0: 就一般遇到这样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一个人哈去旅行，当然这种经历会比较少哈。比如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哎，有人过来跟我搭讪啊，问一下你这个什么，比如说我在照相的时候问什么牌子，我一般不会说话，就不说话，
1: 然后他就辱骂你。
0: 我不说话，他辱骂我。
1: 他不说，他可能觉得这个人耳朵可能不大好。
0: 对，他这个人耳朵不大好，或者这个人脑子不大好，还是不要跟他说话了，然后就走了。一般我不会跟他说话，本身嘛，一个女生出门在外的，你就是在力量上，对吧？都会有男女的悬殊。
1: 是，
0: 我就是很害怕呀。有现在大家这种情绪病也挺多的，你无意间的一个什么词儿，一个什么话语啊，
1: 是
0: 可能会引起别人，
1: 点燃了他的一些、这个、
0: 点燃了他的怒火。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不说话，然后呢就这种哈，就有些女生她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敏感的，就别人问她什么，或者说她经历的这种事儿多了，别人脱口而出，他就知道人家是真的要询问他相机的品牌价格，还是说只是想搭讪，
1: 有一些负面的，
0: 对吧？所以就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的时候哈，尤其是女孩子，真的是得怎么说呢？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你像这次哈，这个事件就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哈，寻常的拍照啊。我婉拒搭讪了，然后最后就这个男的也太没有风度了。
1: 对啊，辱骂他6分钟。
0: 对呀，你不是人家不跟你搭讪吗？就是没什么那个，你就算了呗，你就走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破防了。
0: 太没脸了，真的是。
1: 因为他破防了，所以他就选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他觉得自己现在在挽回面子，其实显得会更加丢面子。
0: 而且我在想啊，你追着人家辱骂什么的，你被拍到放到网上哈，不知道这个男子他有没有对象哈？如果他有对象的话，那对象看到了可能也得吹了，
1: 马上切割。
0: 那如果没对象的话，你以后再找对象就很难了呀。
1: 再找对象，
0: 很吓人啊，这种，是不是？
1: 对象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对象的朋友看过了，赶紧给他看。
0: 是是，就。 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哈、
1: 嗯，
0: 但是我看网上就有人说哈，就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女游客的无助。
1: 是，
0: 本身可能是出去旅游啊，出去出差啊，干嘛哈？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公共场合无端被人围堵怒骂，
1: 嗯，
0: 想走还走不了，哎，被他拦住了啊！你辩解吧，也辩解不清啊、嗯！辩解迎来了更加激烈的言语的攻击。
1: 主要是这个女生可能那一句话就说不要影响我拍照，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语气哈。哪怕语气不怎么好，她后面也是跟这个男子道歉了，
0: 嗯、
1: 还被追着去言语攻击。我在想，是不是她当时不道歉，然后她的态度更嚣张一点，这个男的是不是就气焰会没有那么的？对吧？
0: 是，
1: 反而会有的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嘛，
0: 是
1: 吧？
0: 嗯，
1: 所以网友能够共情这名女孩子，也不是过多的敏感，就是很多的担忧，
0: 嗯、
1: 会在想下一次被这样纠缠和找茬的会不会是自己？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大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哈。
1: 嗯，你如果尤其是你一个人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嗯，
1: 你被一个这样的男子，你这样非常恶狠狠的去围堵和辱骂，谁都会害怕的。
0: 嗯，
1: 然后这名男子因为长时间的当众辱骂和阻拦他人离开，已经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触及寻衅滋事的相关规定。
0: 嗯，
1: 所以目前呢，警方进行了通报，就这名男子已经到案了。
0: 嗯，
1: 据像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哈、
0: 嗯，
1: 说这个男的自称自己是精神方面有问题。
0: 嗯，
1: 啊，当然你不能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回头就说啊，我精神有问题，
0: 精神方面。
1: 对，啊，这不是靠口头表述你就能够证明的，是需要非常正规的严谨的司法鉴定，而且即便最终是鉴定他确实存在这个精神类的疾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是不能够被免除的。
0: 是，
1: 该
0: 道歉要道歉，
1: 对，该赔偿的也要赔偿，
0: 嗯、
1: 你要给这个当事人，就是受到伤害的那名女子一个交代。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尤其是近些年哈，有很多的城市都会有一些网红打卡地。
1: 对
0: 啊，网红打卡地呢，它吸引了很多的人过来、
1: 嗯、
0: 啊打卡旅游，这个是我们的城市向外展示的一个窗口，
1: 窗口
0: 就像我们的这个三件套所在地一样哈。你包括每到周末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有很多人，嗯，就会有很多外地的这个车牌啊，就是在街上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在哈、啊、就是这个网红效应，它其实怎么说呢，还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在，
1: 有了一个更多了一个向外展示的窗口。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更要维护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嗯
1: 嗯，
0: 在这里发生冲突非常容易被放大。
1: 对、
0: 特别容易被放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风景啊，这个城市的风景可以依靠自然资源来打造，但是我们的文明形象啊，需要大家共同守护。
1: 嗯，好，我们看看又有一个朋友发来私信，是来点歌吗？
0: 嗯，来看一下。
1: 嗯，
0: 啊，
1: 戴卫桃，
0: 戴卫桃主播，
1: 新的一周
0: 早上好。
1: 哎，你也早上好，
0: 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告知我们哦。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嗯，
0: 是，
1: 接下来哎，没有人点歌的话，
0: 嗯，
1: 我们又可以播放一首，嗯，我们
0: 想听的歌，
1: 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好奇的，
0: 嗯。
1: 想要去尝试听一下的歌。
0: 嗯，是的。阿迪有什么喜欢的听的歌吗？
1: 每次问我都想不起来。
0: 哦，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吧，一首《风》，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哎，戴维陶
0: 点了一首歌，牛姐的，
1: Through the Rain， 牛姐的，
0: 牛姐是谁啊？
1: 喜欢她的声音，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1: 是那个，美国的，哎，大家都称她为牛姐。一个是他很牛，我当时看到人家解释说，首先他唱歌很牛，对，玛利亚凯莉 Mariah Carey 说他很牛，然后呢，战绩很牛，然后唱歌很棒，有一阵子他稍微有点胖吧，然后说他气势如牛，
0: 那一会儿要来听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棒哈？好，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个什么呢？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早上看到了，哎，是安徽卫视哈发的一条这个消息哈，这个是本周我们安徽的一个气象的预报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可能很快又要来台风了
1: 哦，
0: 然后现在海上哈大概形成了可能哈第四个台风胚胎正在形成啊，可能会有四台风共舞的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啊这个今年的自然现象啊，现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哈，预计25到27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哈，江南、中南部、华

0: 南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会有较强的降雨，尤其是这个周末哈，你看无论是周六还是周日，尤其是周六，周六下午下过一场很大的雨，然后晚上也是下过一场非常大的雨啊，无论是这个风速啊还是雨势都非常的大哈。
1: 嗯，
0: 不过呢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昨天不是已经除暑了吗，再刮点台风啊，下点雨，那咱们这个地方不就越来越凉快了吗，对吧。
1: 嗯，但是台风它可能就带来的一点点好处就是让外围的人感觉到有点凉快，
0: 嗯，
1: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地方会带来一些灾害哈。
0: 啊，那是要提前进行防范的。
1: 对，所以从心底来讲的话还是希望它能够弱一些，反正也立秋了嘛，很快都要凉快了。
0: 嗯，
1: 有必有它我们都要凉快的。嗯，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知名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在咱们广德坐诊的信息，啊，今天是星期一嘛，在咱们广德市中医院还有新恒镇中心卫生院哈，就有两位专家，在中医院的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位儿科专家啊，坐诊的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然后在新恒镇中心卫生院的专家是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的消化内科的啊一名专家，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
0: 嗯，
1: 啊，这是今天的哈，然后明天呢我们也提前说一下哈，明天呢依然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位专家哈，是在广德市中医院坐诊哈，上午8点到11点半，但是下午是查房时间，不坐诊。然后呢，新恒镇中心卫生院呢是有两名湖州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一位是呼吸内科的，一位是骨科的，
0: 是
1: 坐诊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钟。
0: 嗯，
1: 所以今天明天哈，有相关需求的可以去中医院或者是新恒镇中心卫生院哈，去挂号看诊。嗯，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心血管内科呀，肝胆胰胃肠外科，还有这个消化内科等等其他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家哈，作者我们广德相关的，比如说世界中心卫生院，广德市人民医院、广德中医院等等等等啊。
1: 嗯，
0: 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幸福广德，每个星期哈我们都会发一些医讯啊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啊，有需要的话
1: 提前公布的。
0: 对，可以去啊。
1: 是，
0: 本来我说想去个皮肤科的，哎，最近好像也忘记了，忘记这个事儿了。
1: 嗯，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咱们广德市2026年的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专项招聘，哎，即将开始。
0: 嗯，是
1: 今年啊，是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了，幸福广德的公众号上哈，发送了这一篇推文。
0: 对，
1: 这个岗位呢是招聘单位是教体局下属的中小学，招聘人数还不少，15名。
0: 嗯嗯。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1: 对，报考对象哈，是列为广德市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啊。
0: 嗯，
1: 这个报名的时间
0: 人还蛮多的。
1: 对对对。招聘年龄是38周岁以下，就是
0: 1987年8月1号、
1: 包括当天
0: 以后出生的。
1: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这个现场报名就是8月20号到8月28号，就这个星期了。
0: 嗯
1: 嗯，上个星期四哈，对吧，星期四
0: 是
1: 啊，到这个星期五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到教体局人事科报名，预期是不再补报的哈，啊，就这么几天时间啦。
0: 咱们有一个那个推文里面有一个附件哈，就可以打开点开看一下详情哈，包括招聘的岗位表啊，以及报名表等等。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了。
1: 是的。今天咱们的最后一首歌，
0: 我发现每天几乎戴卫桃都能捡漏，
1: 之前经常捡漏的是佳佳，对吧。
0: 嗯，
1: 啊，现在是他了。
0: 是佳佳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忙，
1: 可能工作时间有所调整。
0: 好的，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送给戴卫桃。
0: 对，
1: 一起来欣赏一下牛姐的声音。
0: 你喜欢的牛姐马上就要来了，激动吗？好的，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喽。是的，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40集，坑杀秦族。事情到了这一步，项羽以上将军的身份命令桓楚率部夜间潜入新安城南，遣英部率部夜袭降军迎战，将其引至建水西岸，聚而歼之。桓楚仍然担心两军对阵，一旦杀将起来，双方具有损伤。范增则提出明晚由项羽出面邀请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到大帐内饮酒，敌失其求，群龙无首，不说还击，恐连自防亦难。第二天一切如常，没有谁能料到一场密谋正在暗暗进行。桓楚离开大营前对余娘说，他要与英布率部先行西进，为早日入关扫除障碍。余娘有些依依不舍，桓楚叮嘱他遇事多与姐姐商议，不可轻率。与余娘结识以来，桓楚第一次说了假话，不免心中有些慌乱，急忙离开。暮色刚刚降临，项羽遣人到城南邀请章邯、司马欣、董翳前往大营饮酒。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章邯没有窥出其间的任何纰漏。司马欣问道，
7: 难道不留一人坚守军营吗？
6: 章邯想了想道，
8: 即使上将军邀我等前往，缺一人反倒显得我等气量狭小，我已交代从事中郎多些警觉，有事直接奔大营禀报。
6: 董翳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心里

0: 一直有种未名状的慌乱。张邯一句话让他无话可说。离开营寨时，他回头默默地看了看守在营寨门口的士卒，目送张邯三人乘车离去。从事中郎转身回到营中，大约戌时三刻，各个营帐的烛火相继熄灭，只有巡逻的通道上灯火明明灭灭，飘飘摇摇。从事中郎打了一个哈欠，白日演训后的困倦一起袭来，遂合衣而卧，进入了梦乡。后半夜忽然起了风，吹灭了巡逻道上的灯火，军营里陷入一片漆黑。然而睡梦中的从事中郎决然没有想到，与自己同属楚营的英部会在这个时候率部袭击。英部的大军是从营寨大门冲进来的，要命的是值守的校尉还没弄清来者是谁，就做了府下之鬼。楚军趁着降军熟睡之际冲入营帐，一阵乱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没有发出惊呼，许多人就此绝命于夜色中的新安城南了。杀戮是从东南角依次展开的，西北角的营盘有个士卒夜间起来如厕，忽然发现有黑影冲进营帐，便慌乱中喊道：“夜袭了！”睡梦中的降军哗啦一声坐了起来，连外衣都顾不得穿，就冲出了营帐。混乱中，几个有力者推倒了营寨的边墙，朝涧水边撤退。孰料他们刚刚走到岸边，就遭遇了环楚大军的围攻。他们复而转身往回跑，与追上来的英部军厮杀在一起。毫无戒备的降军哪里是楚军的对手？没过多久，就尸横遍野了。这场杀戮直到丑时方才结束。当环楚和英部相会在章邯的大帐中时，楚军才点燃了熄灭的灯火，血腥味弥漫在各个角落。借着昏黄的灯光望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他们都是从骊山行途中征召进军营来的。三年来，他们之所以眼看着身边同乡一个个战死而没有逃走，就是因为肩头已挣来了军功爵。他们希望回乡以后，朝廷能以功抵罪。章邯在殷墟投降之际，他们心头充满了恐惧，只怕项羽处决了他们。好在这两个月的日子是平静的，没有谁能想到在这个秋夜遭此劫难。这就是战争。英布看了一眼环楚，吩咐从事中郎将这些秦军就地掩埋。掩埋尸体整整持续了三天，有些楚军因为精神过度紧张，以致中途心迷疯狂，被英布命令与降卒一同掩埋。咸阳的晨曦总是那样的柔和，当朝霞映在渭河水面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了。对大战阴影下的咸阳百姓来说，新的一天并不意味着安宁的到来，任何一条不知出处的消息都会引起骚乱，让居住在渭河两岸的人们心惊肉跳。子婴从诛杀赵高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一定不能让先祖苦心经营的都城毁于战火。昨夜祭祀完宗庙回到宫中，这种信念更加坚定。幔帐渐渐显出一线光亮，映出窗外的烛影。子婴唤来了韩谭，要他唤醒昨夜睡在隔壁殿中的两位公子，并传令御府城官员送来素衣白服。
1: 王上为使生民免遭涂炭，绝迹降楚，奴婢十分理解，但素衣自缚未免不妥，这会令宗庙不安。
0: 韩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1: 纵然要着素衣，也该由奴婢来着，绝不可让王上屈尊。
0: 子婴眉头皱了皱道：
2: 请此言差矣，刘邦所求者乃传国玉玺，所受者乃秦马，倘若我不见诺，何以令其相信我降楚的诚意？若因此动起兵戈，岂非事与愿违？
1: 殿下，
0: 韩谭还要说，被子婴用严肃的目光拦住。
2: 速去勿误。
0: 韩谭离开不一会儿，御府城官员捧着三个红木衣匣进来，御府城的眼眶红红的，一进前殿便纳头跪倒在地，声音哽咽道：
3: 启奏王上，素衣奉上。
0: 身边的宫女接过衣匣置于案头，子婴示意御府城平身，但他却跪在地上不肯起身，接着表达了与韩谭同样的看法。子婴严令住口，
2: 何人能代替本王呢？我意已决，你等无复再言。
0: 御府城泪水盈眶而出，连连自责。子婴又反过来安慰道：
2: 此事非我莫属，何况我亦对楚使许诺，岂能食言？为大秦百姓，我即使玉碎亦在所不惜，何况素衣乎？
0: 大家都沉默了，谁都清楚朝廷面临灭顶之灾，只不过是自尊心在作祟。这时两位公子已经穿戴整齐，来到前殿向父王请安。当他们双双跪倒的时候，子婴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他们的曾祖父13岁登基，21岁平嫪毐，可他们呢？宫廷的安逸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哪想到有一天亡国的厄运会降临到头上呢？
2: 平身。
0: 伴随着子婴的声音，两位公子起身站立一旁，黄门拿过素衣请他们换上。两人不解，不约而同地问道：
4: 父王，这是干什么呀？
2: 国之大丧，为人鱼肉，岂能不着素服？
0: 子婴严肃的声音中含着悲怆。两位公子不再询问，默默地换上素衣。子婴一手拉着一个儿子，沙哑着声音道：
2: 再有几个时辰，我将不再是秦王，你我父子此去，生死两可。沛公若是念及我诛杀赵高，退位让国，兴许可以留我父子一命；若是骤然翻脸，也许此去就是你我父子同赴黄泉之时。
4: 父王，
2: 若是沛公要动杀机，我将请求只杀我一人。你等此后躬耕龙母，形同前手，不可再有荣华念想，可明白？
0: 两位公子连连点头。子婴颤抖着双手从黄门手中接过绳索，将两个儿子缚了，然后又对韩谭道：
2: 将本王缚了。
1: 王上，唉。
0: 韩谭一声叹息，从黄门手中接过绳索，试图缚住子婴的双手，却由于心神离乱而不能奏效。子婴定了定神道：
2: 你若想让我父子活命，就不再犹豫。
0: 韩谭这才将绳索套在了子婴的手上。在一旁的黄门和宫女看着昔日的黄胄要自负去见强敌，亡国的悲伤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先是个别人抽泣不止，接着阴成一片哭声。子婴无片言相愧，径直登上车辇，在此起彼伏的哭声中离开了咸阳宫。皇城的大门开着，街头逃难的百姓看到皇家的车辇没有了往日的仪仗，后面孤零零地跟着几名侍卫，纷纷驻足观看。出了皇城东门，上了横桥向

0: 难驶去。当渭水的涛声盈耳之际，子婴才不无眷顾地凝视着故国山河，每一处景观都勾起他的伤感。特别是当魏建完的阿房宫映入眼帘时，他的心就禁不住一阵阵绞痛。记得当初皇族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要在封号旧迹上建造新宫时，首先遭到了父亲扶苏的反对。加上之前父亲曾经上书劝诫皇族不要滥杀无辜，因此触怒龙颜，不久父亲就被调往上郡监督修筑长城了。始皇的气度是宏大的，一天当他在赵高和李斯的陪同下来到工地时，赵高谏言在宫前建筑象征皇权的蓟阙时，始皇笑他目光狭小。他指着远方南山的两座山峰，要求表南山以为阙，如今言犹在耳，阿房宫却像一位瘫倒的老人，沉默地躺在萧瑟的秋风中。何事报行还报废？子婴长叹一声，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迎秦二世而亡，天意乎，人事乎。5:02车驾到了芷阳城下，城头上的楚字大旗迎风招展。子婴明白芷阳县已不属于大秦，只是没有听到冯坑将军的消息。正情商间，就见城门打开，从吊桥上奔出一位年轻将军，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子婴的车辇前。他在马上打拱道：
1: 来者可是秦王子婴？
0: 韩谭忙上前替子婴回话：
2: 正是王上，请问将军。
1: 在下乃沛公麾下少年营将军岳恒，奉命在此等候多时了。
0: 面对子婴狐疑的目光，岳恒进一步解释道：
1: 沛公闻知秦王驾到，诚恐中途有失，故遣在下押护秦王前往指道亭。
0: 说完，岳恒一挥手，但见楚军士卒分成两列，分布在子婴车辇左右前后。子婴听着，心里禁不住一阵凄凉。
3: 押及押无截获，何来押护？刘邦真想得出来？
0: 他的心境并没有丝毫放松，以试探的口气问道：
3: 请问驻守芷阳的冯坑将军？
0: 岳恒回头看了一眼子婴道：
1: 冯将军不愿相处，已于破城之日引颈自刎了，沛公念其节烈，以厚葬之。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41集，亡国之君。子婴不再说话，他的心头稍稍平静了一些。秦王朝最后一位内史慷慨赴死，让他这个最后的君主生出莫名的感慨，是痛是愧他说不清。当夜子婴留宿在芷阳县城，因为有刘邦的军令，樊哙的接待还算得体。岳恒招呼一干人安寝，并派遣重兵看护玉玺后，才从县府后堂出来。他看见樊哙在二堂门口转悠，忙上前见礼道：
1: 将军怎还未歇息？
0: 樊哙瓮声瓮气道：
2: 憋气满腹，岂能安我？
1: 好好的，气从何来？
2: 你明知故问。
0: 樊哙瞪了一眼岳恒，接下来把一肚子气发泄出来：
2: 你说说，一个残害百姓的迎亲后人，不杀便也罢了，还带入上宾，不知我那廉洁是如何想的？
0: 岳恒并不说话，静听樊哙继续说下去：
2: 你以我的脾气，将他拉到咸阳门市，当着百姓的面砍下头颅示众，方解心头之恨。
0: 岳恒佩服的就是樊哙这种不遮不掩的直率。停了片刻，他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1: 将军想过没有，为何沛公如此对待子婴父子？
2: 啊，为何？哎呀，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直接说出来痛快。
1: 末将在坝上曾听萧何和张良两位大人说，秦之灭也，要在夺其国玺，非徒杀人也。既然子婴已承诺将传国玉玺交与沛公，我军便不必大动杀伐，以彰守信之意。
0: 樊哙虽不再争辩，但内心却笑沛公痴呆。
2: 啊，我你要内务何用啊？那随意拿些金子就可助他一方。
3: 姨父所言正是生儿所想。
0: 已经成为骑兵校尉的刘肥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插了一句。樊哙瞪了他一眼道：
2: 喂，你不睡觉出来做甚啊？
0: 刘肥看了看岳恒道：
3: 就是想看看子婴是怎样一副模样，咋看也不像个君王的样子。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君王也是人，两个鼻孔一双眼睛，有何奇怪？快去歇息，明晨还要赶路呢。
0: 一夜无话，第二天黎明，子婴早早就醒来了。岳恒遣人送来了早膳，他父子用了才启程。子婴伸出两手要韩谭用绳索将自己与两位公子依旧捆了。
1: 由芷阳东去13里便是芷道亭，不必了吧？
0: 岳恒怕子婴误解了他的意思，接着又解释道：
1: 有我大军押护，难道还怕你等逃脱不成？
0: 子婴摇摇头道：
4: 既是亡国之君，了无奢望，还是捆人上为是。
0: 岳恒也就不再强求，看着韩谭将子婴父子重新缚了，喝令少年营士卒分两列走在

0: 车架的两边。岳恒和刘飞走在最前面，他看着胖乎乎的、盔甲紧绷在身上的刘飞，回想前日刘邦安排押解队伍时特别提出要他前来，大概是让他体味江山易主时的况味吧。毕竟进了咸阳之后，一次主公称王，刘肥便是王子啊。岳恒正为刘邦的良苦用心而感慨，却不意刘肥低声道：
1: 将军，这一天一夜我算是看出来了，当皇上远不如百姓好，一旦灭国就是这副可怜样。
0: 岳恒心底咯噔一声，他没有接刘肥的话，但愿这样的话不要被其他人听见。指道亭坐落在霸上园西南方向，当初章邯出关与义军作战时，就曾在这里回望咸阳，立下重振迎秦雄风，再成一统大业的誓愿。而今旧亭伫立，而站在亭旁高台上的是楚军的武安侯，被三军将士称为沛公的刘邦。这受降台是夏侯婴用五天时间搭建起来的，通往高台的道路上铺了猩红色的地毡，台中央绣了楚字的大旗和绣了刘字的大旗，被从灞水上来的风吹得猎猎作响。高台四周也插满了象征楚国的彩旗，已经晋升为执圭的曹参奉刘邦之命，在高台正面辽阔的空地上部署了大军方阵，每一个方阵前面都有一面旗帜，旗下站立着跟随刘邦一路打到关中的周勃、樊哙、灌婴、郦商、少年营校尉曹竹等人。本来岳恒担任押护之责后，少年营该是副将军牛良率军，未料一个多月前刘邦接到吕太公书信，说长子吕泽率家丁百十人一路追寻而来，不知是否已追上大军，刘邦便命牛良率少年营一半士卒去接。而在留守的所有校尉中，只有曹竹武艺精通，颇受好评，便来接受检阅了。今天他们都着上了全新的盔甲，在秋阳下显得威武健拔。在广场的另一角，则是由夏侯婴率领的战车方阵，40多辆战车每4辆一排，排成10列队伍，每辆战车上分别有一名御手、一名骑射、一名持戈手，他们肃然挺立，目光炯炯。曹参乘着战车从各个军阵前经过，每到一位将军面前，他都要严肃交代：
2: 沛公有命，全军将士务必显出我车急攻、我马急通之势，大张军威。
0: 将军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回答：
3: 遵命。
0: 后面的将士也顺势跟着喊道：
4: 火车急攻，我马急通。
0: 当他来到夏侯婴车阵前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阵容的威严。曹参在马上向夏侯婴拱手致敬后，才命御手拨转车头，转身向大营而去。曹参的车驾在离霸上大营几丈远的地方停下，他瞧见从营门口走来5人，不用说，走在刘邦左手的是萧何，右手的是张良，萧何旁边散发飘飘的是利益机，可走在张良旁边的又是谁呢？看起来面熟，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李甲今天盔甲一新，在不远处护卫着刘邦一干人。刘邦今天特地着一件金色盔甲，内衬猩红色战袍，以彰显胜者的姿态。萧何、张良和利益基都是楚国官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曹参在不远处下了车子，目不斜视地向刘邦行礼，高声禀报：
2: 军武列阵已毕，请沛公观阵。
0: 刘邦点了点头，转身将跟在后面的那人拉到曹参面前，笑道：
5: 你该认识此人吧？
0: 曹参近前一看，

0: 就从胸腔里呼出一声长长的啊字，接着惊诧道：
1: 啊，原来是卢婉兄啊，三年不见，竟在坝上相遇。
0: 卢婉闻言有些不好意思，说起来他与刘邦也是同乡，且年幼时同学于义师。他干咳了两声道：
2: 说来惭愧，都怨卢某目光短浅，当初刘兄邀我举事，我犹豫再三，孰料公等共举大业，诛灭淫秦，问鼎咸阳，即在眼前，卢婉不才，愿以臃肿之身追随沛公。
0: 话音未落，萧何接上话道：
3: 论起来，卢兄与沛公乃为同庚，此时来随亦未为晚，一旦进京必是用人之际，卢兄正好施展才情，岂不快哉？
0: 卢婉忙笑着向众位打拱，曹参却没有说抚慰之词，他从心底瞧不起这种官朝见风之人。当初沛公久攻封县不下，不见他的影子，外皇大战不利时不闻他的声音，现今胜券在握，称王在即，哈，他倒是来了。卢婉察觉到曹参的表情，但他并不埋怨，事实上他这个时间来投难免遭人议论。一路从武关来到瑶关，又从瑶关追到坝上，他对自己该做什么已在心里反复盘算，他觉得此时正是献策的时机，于是撩了撩衣袖，提起了一个人的名字：
2: 不知雍齿在位如何？
0: 刘邦看了一眼卢婉道：
4: 他不是在巨鹿跟随项羽大战章邯吗？
2: 哎，沛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听闻雍齿在位不安其心，在项羽帐下不顺其心，意欲再度回归，只是苦于没有斡旋之人。我可以前去劝解雍齿回归，毕竟都出自沛县，乡情难舍。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太

0: 就没啥缺点啊？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会患上房颤？目前在房颤治疗方面都有哪些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适合哪些患者？术后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总是复发怎么办？日常用药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刘星鹏作品《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叫做房颤呢？咱们首先呢，从什么叫心律失常说起。如果把心脏比作两室两厅的房子，那么大家熟知的冠心病就是房子的水管出问题了，而心律失常呢，就是房子的电路出问题了。电路问题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心脏跳得快，跳得慢，跳得不整齐，这就是心律失常。在心律失常这一大类的疾病中呢，最常见、最复杂的一类心律失常，也就是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如果按照患病率接近1%来保守估计，咱们国家呢至少有1300万房颤患者。那么房颤是一种什么病呢？咱们正常的心脏跳动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司令部在指导，心脏呢每一次跳动都是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可是房颤发生的时候，这心脏里呢就像出现了一个捣蛋鬼，它改变了司令部的指令，指挥权旁落，结果呢就会导致这心脏呢跳动乱了，没节奏了，完全没规律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心律失常。多数情况下，正常人的心脏跳动呢应该是60到

0: 邂逅一个人，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房颤的典型表现主要是心跳加速，身体乏力，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心前区有明显的压迫感，患者会认为是胸闷气短的表现。如果比较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呼吸困难，但是这种呼吸困难并不会持续太久，有的人可能会在呼吸困难的过程中出现心脏的异常问题，有的人则可能会发作一段时间后就有明显的改善。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作者在书中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房颤的时候啊，心慌的就像偷了东西。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的，只有特殊情况下，我们似乎会听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觉得这心里发慌、心里发空，这也是提示我们可能心律失常了。那么这种心慌的感觉呢，就像是咱们平时说的，哎呀，感觉呀，这心脏啊，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作者在书中呢，特别举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例子。他说呀，在1614年，47岁的莎士比亚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的身体在颤抖，我的心在疯狂地舞动，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快乐。”可能在很多莎士比亚粉丝的眼中，这段话可能是莎士比亚自己心情的抒发，可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一段文字很可能表示莎士比亚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房颤啊。5年之后，年仅52岁的莎士比亚就溘然长逝。房颤的第一个症状呢，是心慌，第二个症状就是气短乏力，也就是浑身没劲儿，走几步路就感觉啊喘不上气来。原本呢一口气是可以爬好几层楼，现在啊上个1-2层楼呢就已经是人困马乏，累得不行。房颤的第三个症状呢是头晕眼花，那么这种状况在中老年群体中呢是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被忽视。如果经常感受到无缘无故的头晕，伴随着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那么就要注意了，它可能不是简单的视力问题，而是心脏问题。因为房颤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房呢失去了正常的泵血功能，如此头部的供血呢也跟着减少，从而引起头部缺血，就会出现头昏眼花的情况。房颤的第四个状况呢是胸闷胸痛，其实呢还是因为缺血问题造成的，感觉着心口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严重的呢会感到胸部疼痛。房颤的第五种状况呢就是黑蒙晕厥，对于老人啊这是更为危险的状况，突然之间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一会儿呢可能就缓过来了。大部分人会自然清醒，但有的人呢就需要及时医治。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一紧张就想去厕所，就像我们考试前比赛前紧张想上厕所啊是一个感觉。这其实是因为在房颤发作时人体心率过快，那么这时候呢机体呢就会分泌出一种有利尿作用的激素，代谢呢随之加快，就会导致尿频症状。作者说，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的集中的情况，那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治疗。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淡一般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常见的也就是饮食因素或者是疾病因素。饮食因素导致房颤发作，一般也就说明是外界刺激影响到了心房颤动。这种情况一般只要调整好饮食，解决了对心脏的刺激问题，就能够自行缓解。但是疾病因素导致的房颤就会始终出现，一般是由心脏瓣膜病变或者高血压导致。这种房颤对身体有着巨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将会影响到心脏功能。导致房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导致我们健康的心脏发生心律失常，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呢？作者在书中给出的解读非常形象，他说我们的心脏长皱纹了。那么这个皱纹怎么理解呢？作者在书中说，这个皱纹里呢，包含了如下问题。首先是年龄，中老年人是房颤疾病的重要受害者，因为年龄增长的心房老化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呢，房颤就像是心脏长的皱纹。为什么我们要控制血压？因为高血压会损害人体的脏器功能，其中对心脏的损害是直接的，它是房颤的主要诱因之一。还有呢，是糖尿病、甲亢以及其他心脏疾病，如冠心病、肺源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等，这些呢也容易导致房颤的发生。那第四点呢，就是肥胖。肥胖是百病之源，肥胖者以及超重者的房颤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的 1.5 倍。所以呢，管住嘴，迈开腿，不但是健康之路，也是降低房颤风险的有效行动。而其他像打呼噜、饮酒、抽烟这些，也都是潜在的原因。导致我们健康的心脏发生心律失常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焦虑。焦虑也是导致房颤发生的诱因之一。作者就发现，很多房颤患者呢，往往非常认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喜欢较劲儿，也更容易焦虑。而焦虑、抑郁等情绪不但使人患病风险增加，对于房颤患者来说，也会导致房颤频繁发生。房颤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房颤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六大信号，您平时呢要多多注意。第一个呢是胸口莫名砰砰跳动，仿佛雷鸣声或者鱼儿跳动一样。第二个信号呢是脉搏出现强弱变化，有时候感觉好像漏跳了一拍。第三个信号呢，就是经常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第四个信号呢，是稍微用力就感觉到气短、呼吸急促。第五个呢，是容易感觉到疲劳、运动量不如从前。第六个信号呢，是发生昏厥、头晕等症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您千万别疏忽大意，这可能预示着已经发生房颤，应该及时接受治疗。在接下来的与书对话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本书作者刘星鹏教授，继续为大家普及房颤的基本知识、房颤的治疗以及房颤的终身管理等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
8: 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好像是要出伏了啊！出伏就意味着每一年暑期当中最热的天儿总算是过去了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今年是特意观察了一整个夏天，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一只萤火虫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见到过啊？如果见到的话，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呢？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在老一小啊那个旁边，我们叫做啊进修学校啊，那个旁边有很多的像芦苇一样啊，有很多的反正是那个草啊，那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萤火虫。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啊，每一年暑期，反正在夏天啊，萤火虫你是肯定能够看得见的啊。但是啊，也不光是今年夏天了，我好像是好久好久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萤火虫了。那这个，因为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在给家里的这个孩子啊讲那个

昆虫的时候，他会特别问啊，这个是什么啊？那你跟他说，但是他见不到实物啊，他只能从这个图片上去看到这种生物叫做萤火虫。那像这个像蚊子、苍蝇啊，还有天牛，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呢会经常看到啊。蜗牛，你可以指给他看，说你看啊，这就是啊什么什么。但是唯独萤火虫啊，在这个现实当中是没有见到过啊，也无法告诉孩子啊，让他看见真实的萤火虫长什么样。那这个说到萤火虫呢，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哈。在《月令72候集解》，你曾经说“腐草为萤”，就古人相信这个萤火虫呢，它是从腐烂的草中化生的。一棵草啊，枯了、朽了，烂在池塘边。那入夏之后呢，啊，却化作了一点流萤，在夜色里面一明一灭。那最美的事情，好像从来都不是从繁华中来，而是从枯朽里来的。在这个大暑前后啊，这个我也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如果去乡下走一走，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水稻田还在啊，蝉声还在啊，可是这个萤火虫，你要找很久才能看见几点点。这个萤火虫呢，现在是越来越少。这不是错觉哈，也相信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这个环保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的萤火虫的栖息地缩减了超过一半。那城市化呢，吞噬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水塘，还有草丛。光污染啊，干扰了它们赖以求偶的闪烁信号。农药杀死了它们赖以为食的螺类和蜗牛，萤火虫的一生呢，不过只有短短的2年，而我们对它们家园的毁坏啊，也不过是一代人的事情。那古人呢，他不必去找啊，像《诗经》里写士兵返乡，写到田团路长，异药消行，异药就是指萤火虫，消行就是指在夜里飞。那一个士兵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路边萤火虫在飞舞，那是他熟悉了一辈子的夏夜的光景。《礼记·月令》里呢，把萤火虫的出现写进了时令啊，叫"稷下之月，腐草为萤"。这不是诗啊，是节气的注脚，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每天都在经历的真实。但是今天的城市的孩子们，甚至是乡下的孩子们，大概只能在绘本和动画里见过萤火虫。他们知道萤火虫会发光，却未必知道，发光对于一只萤火虫来说啊，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那一点光是他们求偶的信号，是繁殖的邀请啊，是代表着我在这里啊，你来的全部的意义。那光灭了，故事就结束了。而我们的夏夜呢，正在一点一点的暗下去。古人是比我们更懂萤火虫的，他们不只看萤火虫，他们看萤火虫的来历。啊，这个《月令72候集解》里说，大暑三候啊，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行时。那个腐草为萤不是诗啊，是一段哲学。那古人相信呢，万物有灵。一棵草枯了、烂了啊，看起来好像是啊死透了，但是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在最热的夏夜发出最微弱却最干净的光。这也是古人的生死观啊，说死不是结束，是另一种生。庄子《秋水》里，庄子就写到物化，说这个万物呢是相互转化的。永不消逝。一棵树倒下了，它可以化作泥土啊，泥土上呢又长出另外一棵树。那棵树老了又倒下来，又化作泥土。庄子说这叫做道啊。我们说也说还有一首诗叫啊，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春啊，也是这个道理。这个花落了啊，烂。

呢啊腐蚀了，那它会呢啊变成泥土去滋养啊这个其他的生物。那萤火虫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庄子说的这种道的化身，最腐朽的地方能够生出最干净的光。李白有一首诗啊，就专门写的萤火虫，叫《咏萤火》，写得很冷啊，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说这个雨呢打不灭，风吹的话呢会更加的明亮，那萤火虫呢显然是越搓越勇的那种光。这和古人的另外一句话很合啊，寒灰有时复燃啊，就是被吹灭的灰哈，有时反而会被风吹出火来。那人这一生最坏的时候呢，未必是真的最坏，它可能呢是另外一种生的开始。苏轼说啊，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被贬到黄州啊，是他人生最坏的时候。可正是在黄州呢，他写出了《大江东去》，写出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啊，写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忘了这些啊。大暑一过，城市里到处都是冷气啊，地铁里呢有冷气，写字楼里呢有冷气，回到家中呢还是冷气啊。温度降下来了，心里却热得发烫。手机一刷呢，刷到半夜三点，外卖一叫啊，下一顿呢就解决了。短视频一滑，半天就过去了。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一种静下来的能力。记得这个古书里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哈，说的是一个叫车胤的孩子。那他家里呢，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在夏天的夜里呢，他看见萤火虫一闪一闪，就把它们捉来啊，装在一块薄纱的小袋子里，借着那一点点光去读书。那《晋书·车胤传》里专门写道啊，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树郎盛树萤火以照书，以夜祭日焉。又说一个念郎啊，就是白绢做的小袋子哈，几十只萤火虫加上一卷书，那是比任何灯都亮的光，因为那是一个少年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心气。萤火虫的光很弱，可它是从最深的腐朽里化生的。它弱，它小，它一只一只的熄灭，可是它从最苦的地方来，因此它最干净，也最亮。啊，希望我们这个在啊夏天啊，能够找到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光啊，一只萤火虫，一轮清月，或者只是一卷在夏夜里读得进去的书。那这个说到萤火虫呢，这个除了李白写的《咏萤火》，还有杜甫啊，他也写过萤火啊，叫《杏阴拂草出，赶尽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冷点客衣，随风隔漫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啊，所以古人包括这些啊著名的诗人都写过萤火虫。其实我们现在啊，只要想象到小时候那个场景啊，萤火虫在这个草丛里忽明忽灭啊，有的时候是好几只，有的时候是一群群，反正我们小时候是见过啊，那是多么浪漫的场景啊，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天上有星星在眨着眼睛啊，地面上有萤火虫在放着光明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也捉过萤火虫啊，放在手心，看着它那个绿色的啊，那个微弱的光亮起来，然后又灭下去啊，亮起来又灭下去啊，那是很浪漫的事情。我们再想一想车胤啊，他把这些萤火虫装在这个白纱的袋子里啊，有一种朦胧的光感美啊，然后在这个挂在这个梁上啊，或者是墙上，然后呢，一个少年在这种光下啊，去读着圣贤书。啊，真的是很美很唯美的场景。但是现在我刚才也说，我们再也，我这好些年没有见过萤火虫，真的是觉得夏日的最大的遗憾就是萤火虫的缺席。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啊，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
个警醒，或者是有一个反省啊。我们地球上不光是我们人类啊一个物种，我们还有很多的物种在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也正因为这些物种的多样性，才让我们这个地球变得是啊五彩斑斓啊，变得是生生不息。所以啊，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怎么样想着啊，我们这一代人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啊，要留下一些什么啊，我们尽量不要去破坏一些什么啊，这样的话不至于到我们的这个再过三代五代，我们的这个子孙们会说，哎呀，我们的老祖宗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啊，破坏了这个地球上的很多的资源啊。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要不来一首《红颜旧》吧。

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聊完了萤火虫呢，我们再来聊聊啊，一个人啊，这个聊这个人之前，我们来想啊，我们来说，很多人呢会想啊，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活得比现在更加精彩啊？但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需要重来。他仅仅用了一辈子就活出了别人80辈子的剧本。那他原本呢只是一个倒腾丝绸和粮食的富二代，那手里呢有着大把的钱，脑子里呢也全是生意经，但是他嫌赚钱太慢，他把目光呢投向了动荡不安的政坛，干出了一桩前无古人后来者的大买卖。他不仅要赚钱，还要把一个落魄的王孙啊捧上一国之君的宝座，顺便把自己变成帝国的二把手。那这个人是谁呢？啊，我说到这里，很多人啊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了答案。这个人就是吕不韦。那他的一生呢，简直就是一部哈跌宕起伏的商战大片，充满了算计权谋。最后却因为没能参透啊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啊，落得个饮鸩自尽的下场。那吕不韦呢，他是魏国人，出身呢这个啊一个从这个商业之家。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年代呢，商人虽然是很有钱，但是社会地位很低，有钱呢啊也没有这个人会高看你，那还得处处看贵族的脸色。我们知道这个从古啊，除了现在现代之外哈，古代它一直是有一个这个阶层是有一个排序的，叫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农业排第二位啊，工业排第三位啊，商人商业是最社会地位最低的啊，它和现在是相反的啊。那吕不韦呢，他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觉得凭什么你们这些生下来啊就含着金汤匙的人能够指点江山啊，我这么聪明啊，这么有手段，只能当个倒爷呢？于是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寻找那个能让他阶级跨越的契机。这一找就到了赵国的邯郸，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奇货啊，秦国呢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异人是秦国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呢不受宠，就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国又经常去打赵国，那赵国人就恨透了秦国人。作为人质的异人啊，可见在赵国的这个待遇啊，他有时候是连饭都吃不饱的，住的地方呢也是破破烂烂啊，出门连像样的马车都没有。那换做别人呢，看一眼就会走开。啊，觉得这就是个标准的不良资产，谁碰上谁倒霉。但是吕不韦是做生意的奇才，他眼里的世界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立刻回家问父亲啊，他说种地能赚几倍啊？他爹就说呢10倍。他又说那倒卖珠宝能赚几倍？他爹说100倍。然后他再问，那要是扶植一个国王上台呢？啊，他的爹眼睛发直了，就说那个利润就没法算了，大到无边。吕不韦就笑了，他说那就干票大的啊。他呢就找到了异人，开门见山的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那异人就苦笑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又逼近了一步说，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两个野心家就结成了战国时代啊最隐秘最庞大的利益同盟。那从此呢，吕不韦不仅是异人的金主爸爸，还成了他的全权的经纪人。他先是给异人送钱，让他改善生活啊，结交宾客，把门面先撑起来。然后呢，他带着重金去了秦国。他知道异人想要回国继位，光有名声没用，必须搞定秦国的后宫。当时秦国安国君最宠爱的这个女人呢是华阳夫人，但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嗣。啊，吕不韦呢就用重金买通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让他们去游说华阳夫人，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迟，您现在受宠，但您没有儿子呀，将来一旦老了啊，靠谁养老？
不如在啊诸子这个公子当中呢，去认一个有才能啊，而且孝顺您的做儿子，这样你的地位呢就稳固了。异人呢在赵国的名声就很好啊，你不如立他为嫡子。华阳夫人是个聪明女人，一想呢确实是这个道理，于是呢她就在安国君那边呢去吹枕边风，硬是让安国君刻下玉符，立异人为嫡子。那这一步棋走的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但在邯郸陪伴异人的日子里，后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天呢，异人在吕不韦家喝酒啊，看上了赵姬。赵姬呢是谁呢？他是吕不韦家中的一名舞姬。吕不韦当时心里呢估计也是万马奔腾啊，但是为了那笔啊大生意，他忍痛割爱，把赵姬送给了异人。后来赵姬和异人呢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叫郑，也就是后来的嬴政秦始皇。长平之战后呢，秦国把赵国打的是满地找牙，邯郸呢这个城破在即，赵国人愤怒的就想杀掉这个异人泄愤。这个时候吕不韦呢花大价钱买通了守城的官吏，带着异人啊玩了一出绝地逃亡，一路狂奔回到了秦国。等到异人终于坐上王位的时候，吕不韦的投入终于到了回收期。异人也没忘本啊，封吕不韦为丞相啊，文姓侯，食邑十万户。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呢可以说是权倾朝野，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但是好景不长，异人是个短命鬼啊，只做了3年国王就挂了。那个13岁的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这就意味着吕不韦成了秦国的实际的控制者。那个时候的嬴政呢还是个孩子，朝堂上的大事情啊小事情全部都由吕不韦说了算。他继续啊推行商鞅的变法，向东扩张啊，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他毕竟是商人出身，骨子里爱炫耀爱排场的毛病改不掉啊。他养了3000门客啊，写了本《吕氏春秋》，把书挂在咸阳城门上啊，悬赏千金，说谁能增删一个字就给谁钱。其实不是不能增删，分明是在炫耀啊，这天下是我说了算。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呢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但他忘了啊，那个曾经的小男孩嬴政正在一天天长大，而且呢他惹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麻烦呢还是赵姬。秦王嬴政继位后呢，赵姬成了太后，但是太后很年轻啊，然后他又跟吕不韦呢啊这个有了私情。那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这个又啊死灰复燃，旧情复燃。那吕不韦呢心里呢啊也是很慌张的，他看着这个嬴政的眼神是越来越犀利，生怕哪一天呢这个小子翻旧账。后来他想了一个拟带桃僵的主意，他找了个叫嫪毐的假太监献给了赵姬。那这后来呢这个嫪毐呢和这个赵姬呢还生了2个孩子，甚至他还密谋着啊要干预朝政啊，等嬴政一死呢就让自己的儿子上位。这件事呢终究是纸包不住火，最后还是炸了。嬴政暴怒啊，不仅这个平了嫪毐的3族，把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摔死，连太后都被软禁了起来。这个的时候呢大火也烧到了吕不韦的身上，虽然嫪毐是他推荐的，但嬴政的顾念旧情一开始没杀他，只是免了他丞相的职，让他回河南封地去啊。如果吕不韦这个时候能安分点，或许还能善终，但他毕竟是个搅动风云的人物啊，他在封地上各国诸侯的使者络绎不绝啊，天天去请安去送礼，想请他出山。这种事情不断地传到嬴政的耳朵里，那等于是在啊自寻死路。嬴政写信给吕不韦骂了一通啊，说啊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了啊？功劳呢啊？你凭什么在河南啊坐拥10万户？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啊？凭什么叫你仲父？这简直就是在骂街啊！直接剥夺了他所有的尊严。接着嬴政就下令把吕不韦全家流放到蜀地啊。
那这个时候。

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他靠商业的思维呢，介入了政治啊，用极低的成本呢，博取了最大的收益。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操盘手啊。但是他忘了，政治不是生意，生意输了可以破产重来，政治输了那就是家破人亡啊。那吕不韦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赚啊。你可以试图掌控风向，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变成风啊。当你觉得自己能够左右一切的时候，往往就是深渊张开大嘴的时候啊。那虽然吕不韦死了，但是《吕氏春秋》还在啊，那句"其祸可居"还在。他在洛阳封地里的那些谋划，终究还是化作了秦军的铁蹄，踏平了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没有输啊，他只是用生命完成了那笔最大的投资。这就是吕不韦啊，也是一个奇人呐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啊，就要和大家说 goodbye 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最后，我们还是在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到处是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Money.

0: 联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木姓，放牧的牧，大家一看这个姓，大家一下觉得哎很惊讶，这姓肯定人不多啊。木姓来源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来源源于春秋，以地为氏，春秋时期出现的周武王的同母的小弟弟，同母少弟，魏国的大夫康叔被封在牧，封在这个地方。牧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淇县南部这一带，所以子孙后代就以封地为氏，称为牧氏，慢慢就有了牧姓。后来以弘农作为繁衍中心，所谓弘农啊，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啊、陕西商县以东这样这块地方啊，这作为一个繁衍中心，所以慢慢有了弘农牧氏，以弘农郡作为郡望。第二个源流啊，这是源于一个上古的传说，上古皇帝说做了天子以后，这是一个传说啊，说经常因为没有能干的贤臣来辅佐自己啊，感到非常的苦恼。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说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场大风把地上的污垢吹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梦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力量很大，拿着一强弩啊，这个强弩要有千钧之力才拉得动的，驱赶着千万头牛羊啊，哎，做了这个梦，一阵风，一个人。皇帝醒过来以后觉得很奇怪，他想了半天，恍然大悟，说：“哦，风象征着号令。”啊，你看这个一阵风啊，这个草都倒了啊，土都吹掉了，所以象征着号令啊，是执政者。而污垢，不是地上的污垢被吹掉了吗？垢去掉了土就是后，所以大概有个人叫风后，说我找到这个人就能执掌国政。说千钧之弩，哎呀，那个强弩，那代表着这个人肯定很有力量。驱赶着千万头牛羊，那不就是放牧吗？啊，也说明他能牧民行善，因为古代管理老百姓也叫牧民啊，把官儿啊称为牧者，这个当然是古代的一种观念啊，认为老百姓就是被管理的啊，类似于被放牧的、被牧养的啊这样的一种角色，这个观念在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啊。说这个强弓就是力，那么多牛羊就是牧，所以大概还有一个人应该叫立木啊，我找到这两个人啊就可以帮我辅佐天下。传说啊，说后来在海边找到了丰厚，在大泽中，也就是湖泊沼泽啊这种里边找到了立木，皇帝用这两个人作为自己的相，也就是辅佐天下大治。那么立木立了大功，他的后代就以牧作为自己的姓氏，也有立 作为自己。

0: 己姓氏，这是一个传说啊。那么有些这个木姓是他的这个姓氏史上是以这个传说开始的。第三个源流源于职业啊，那么这个咱们都很容易理解，特别是魏国的君主啊，也就是姬姓，魏国姓姬啊，魏国君主的后代啊，有以木业为生的，当时就称为木氏，所以他们的后代姓木，木的清晰和分布都没有留下什么史料。但是很有趣的是，今天在杭州市富阳区高桥镇沈家屋村出现了奇怪的情况。那是一个沈家屋，大家听听，好像是姓沈的人的聚居地，但是那里很多人姓穆，在杭州周围富阳区啊，那么那里大概是穆的一个定居点。穆姓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姓实在是小啊，一直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在浙江余姚出现了一个人叫穆相，在历史上记录了他的名字啊。所以你看浙江余姚离杭州就不太远，所以今天你看穆姓定居在杭州富阳区啊，定居在那边啊，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所以在浙江余姚出现了一个人叫穆相啊，开始记录下来。当然早期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物啊，不多，比如穆仲啊，有这样一个人物，是鲁国有名的贤人啊，是孟献子的好朋友啊。比如穆皮啊，也有这样一个人，是鲁国人，但是以狂妄著称啊，穆皮非常狂妄。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两个穆仲穆皮以外，很长时间穆姓在历史当中没有痕迹。到了明朝的时候出现了穆相，穆相担任过明代的广西川邑啊，余姚人，与理学的这个大家大人物王阳明一起，是王华门下的得意学生，所以这个穆相跟王阳明是同学，而穆相特别受到王华的器重。弘治年间穆相进士及第，被授为南京兵科啊给事中啊，或者叫给事中，这个字怎么念都可以了。现在那么这个穆相，因为当时明朝是北京有个政府，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嘛，他在南京当官，直言犯上啊，性格直言犯上，并且他曾经上书请求罢掉礼部尚书崔志睿的官啊，这个人很刚直，所以享有盛名。到了正德初年，他又上书要求清查御马监啊，然后直接上书皇帝揭露中官，也就是宦官这种贪婪之罪，所以这个人很清正，最后被廷杖啊，这是明朝的一个略政啊，打大臣用这个棍子啊，当众责罚大臣，有的时候在朝廷上就打，叫廷杖，他遭遇了廷杖，后来就罢归啊。所以这是历史上不多的留在记载当中的一个穆姓。穆姓我们到现在连他的排名资料都没有，我们只能肯定的说他在几次统计当中都没有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 剩菜剩饭、瓜果。

0: 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我们就要讲木。木性的来源有一个重要特点，什么特点？兄弟民族的血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来源一，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宣王的弟弟子和，这一支是木氏正宗。所以姓穆的汉族的人经常把宋穆公当作自己的德姓始祖，同时这一支和和和代和一部分姓代的是同血缘的，姓不一样了。源流二非常有意思，源于藏族，是属于藏族啊用了一个汉字做姓。根据甘肃拉普仁寺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活佛叫丹巴然吉，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安多正教史，安多藏区嘛，安多正教史。他在这本书里讲，原始的藏族人民啊生活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一带雅龙地区，当时有四个部落，哪四个呢？赛氏、穆氏、党氏、东氏，四个部落。后来又加上了扎氏和朱氏，这个都是音了，对不对？一共有六个基本氏族部落，这个部落是藏族最早的部落，按照他的说法，称为古代藏族六大贵族姓氏。其中有一个部落后来就姓了穆，用了咱们汉字的这个穆传下来，而且里边有很多藏族的兄弟后来融入了汉族，这个数量很大。源流三源于鲜卑族，这个我们知道啊，鲜卑族有个汉化运动，改汉姓的时候啊有很多人改姓了穆。源于蒙古族，源于回族，所以在回族兄弟当中穆是大姓，有一些还不一定是从这个穆来的。比如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回族的一位当然先民了，叫尼亚扎木，哎，他原来叫尼亚扎木，他的子孙哎就说我姓穆，这种的例子比较多。源于满族、额温克族等等等等兄弟民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穆姓我们比较明确知道为汉族，就咱们说这样一个系统下来的是宋穆公的子孙，别的好多来源都是兄弟民族的血缘啊，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穆姓迁徙，他开始在全国开始迁徙，始于春秋时期啊，一直从中原地区开始逐渐迁往全国各地。穆姓在今天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也都有的啊，中国任何一个姓氏大概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的，现在都散开了。

0: 在穆姓的姓氏史上最有名的，谁都别争，穆桂英啊，那争都别争啊。那么穆桂英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介绍另外两位，因为穆桂英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就不多说了。一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中国说起咱们的国花，什么绝大多数人叫牡丹，对吧？好，用来形容牡丹的哪四个字用的最多？国色天香啊，国色天香这四个字哪来了？这知道的朋友不太多，就跟姓穆的有关。唐朝有个著名的诗画家，又能写诗又能画画，这个人就叫穆修己。唐宣宗时期，宫殿里边啊，牡丹花盛开，开得非常漂亮。唐玄宗就问穆修己说：“今今义盛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啊？”最近他牡丹花开了吗？唐朝的时候文人墨客很多，诗酒风流，牡丹花开了，大家都要作诗。唐玄宗说：“嗯，京城里边现在流行的，谁最棒啊？”穆修己对曰：“中书舍人李正风诗曰：‘国色招安酒，天香夜染衣。’最棒。”唐玄宗听了，确实是棒。所以咱们要明白，第一，国色天香是拼起来的，两句诗，各五言，前面是国色招酣酒，下面是天香夜染衣，香到了晚上啊，把衣服给熏着了，香的啊，所以它是各取了一句诗的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成语，叫国色天香。它的原始版权属于李正风，它的发现权和推广权属于穆修己，没有穆修己，唐玄宗不知道这两首诗的，也不会留下国色天香的典故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在传统中国，这个现在也真不太讲了，咱们离开传统太远了，其实这是不应该的，中国人还是应该敬重传统。比如我去看一个孩子，哎呀，这个孩子好，很有家教，会怎么说？哎，好，有寒木家风，说你的家里边的这种气质风采像姓寒的和姓穆的人家。这个孩子不一定要姓寒，不一定要姓穆，他完全可以姓钱、姓张、姓王。哎，孩子，你有寒木家风，这里边的穆就是穆宁，唐朝著名的大臣，安史之乱的时候，穆宁担任河北采访使，肃宗的时候官至秘书监，个性刚直，奉公守法。安禄山谋反的时候，他曾经联合各州县并力抵抗，家教极严，让儿子从小熟读礼法，要求儿女一言一行不可失礼。他和韩休两个人在当时以家教森严闻名，所以留下一个典故叫韩穆家风啊，这都是跟穆家有关的。穆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按照人口算是第206位，人口55万3000多，大概占了全国人口的1/3.4%。当然再强调一遍，只能供大家参考，没有确定的数字。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40集，坑杀秦族。事情到了这一步，项羽以上将军的身份命令桓楚率部夜间潜入新安城南，遣英部率部夜袭降军迎战，将其引至建水西岸，聚而歼之。桓楚仍然担心两军对阵，一旦杀将起来，双方具有损伤。 范增则提出明晚由项羽出面邀请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到大帐内饮酒，敌失其求，群龙无首，不说还击，恐连自防亦难。第二天一切如常，没有谁能料到一场密谋正在暗暗进行。欢楚离开大营前对余娘说，他要与英布率部先行西进，为早日入关扫除障碍。余娘有些依依不舍，欢楚叮嘱他遇事多与姐姐商议，不可轻率。与余娘结识以来，欢楚第一次说了假话，不免心中有些慌乱，急忙离开。暮色刚刚降临，项羽遣人到城南邀请章邯、司马欣、董翳前往大营饮酒。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章邯没有窥出其间的任何纰漏。司马欣问道，
10: 难道不留一人坚守军营吗？
9: 章邯想了想道，
11: 即使上将军邀我等前往，缺一人反倒显得我等气量狭小。我已交代从事中郎多些警觉，有事直接奔大营禀报。
9: 董翳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心里一直有种无以名状的慌乱。章邯一句话让他无话可说。离开营寨时，他回头默默地看了看守在营寨门口的士卒，目送章邯三人乘车离去。从事中郎转身回到营中，大约虚时三刻，各个营帐的烛火相继熄灭，只有巡逻的通道上灯火明明灭灭，飘飘摇摇。从事中郎打了一个哈欠，白日演训后的困倦一起袭来，遂合衣而卧，进入了梦乡。后半夜忽然起了风，吹灭了巡逻道上的灯火，军营里陷入一片漆黑。然而睡梦中的从事中郎决然没有想到，与自己同属楚营的英布会在这个时候率部袭击。英布的大军是从营寨大门冲进来的，要命的是值守的校尉还没弄清来者是谁，就做了府下之鬼。楚军趁着降军熟睡之际冲入营帐，一阵乱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没有发出惊呼，许多人就此绝命于夜色中的新安城南了。杀戮是从东南角依次展开的，西北角的营盘有个士卒夜间起来如厕，忽然发现有黑影冲进营帐，便慌乱中喊道，夜袭了。睡梦中的降军哗啦一声坐了起来，连外衣都顾不得穿，就冲出了营帐。混乱中，几个有力者推倒了营寨的边墙，朝涧水边撤退。孰料他们刚刚走到岸边，就遭遇了环楚大军的围攻。他们附而转身往回跑，与追上来的英布军厮杀在一起。毫无戒备的降军哪里是楚军的对手？没过多久就尸横遍野了。这场杀戮直到丑时方才结束，当桓楚和英布相会在章邯的大帐中时，楚军才点燃了熄灭的灯火，血腥味弥漫在各个角落。借着昏黄的灯光望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他们都是从骊山行途中征召进军营来的。三年来，他们之所以眼看着身边同乡一个个战死而没有逃走，就是因为肩头已挣来了军功爵。他们希望回乡以后，朝廷能以功抵罪。章邯在殷墟投降之际，他们心头充满了恐惧，只怕项羽处决了他们。好在这两个月的日子是平静的，没有谁能想到在这个秋夜遭此劫难。这就是战争。英布看了一眼桓楚，吩咐从事中郎将这些秦军就地掩埋。掩埋尸体整整持续了三天，有些楚军因为精神过度紧张，以致中途心迷疯狂，被英布 命令与降卒一同掩埋。咸阳的晨曦总是那样的柔和，当朝霞映在渭河水面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了。对大战阴影下的咸阳百姓来说，新的一天并不意味着安宁的到来，任何一条不知出处的消息都会引起骚乱，让居住在渭河两岸的人们心惊肉跳。子婴从诛杀赵高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一定不能让先祖苦心经营的都城毁于战火。昨夜祭祀完宗庙回到宫中，这种信念更加坚定。幔帐渐渐显出一

0: 线光亮，映出窗外的烛影。紫英唤来了韩檀，要他唤醒昨夜睡在隔壁殿中的两位公子，并传令御府城官员送来素衣白服。
1: 王上为使圣民免遭涂炭，绝迹降楚，奴婢十分理解，但素衣自缚未免不妥，这会令宗庙不安。
0: 韩檀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1: 众人要着素衣，也该由奴婢来着，绝不可让王上屈尊。
0: 紫英眉头皱了皱道：
2: 请此言差矣，刘邦所求者乃传国玉玺，所受者乃秦王，倘若我不见诺，何以令其相信我降楚的诚意？若因此动起兵戈，岂非事与愿违？
1: 殿下，
0: 韩檀还要说，被紫英用严肃的目光拦住。
2: 速去勿误。
0: 韩檀离开不一会儿，御府城官员捧着三个红木衣匣进来。御府城的眼眶红红的，一进前殿便纳头跪倒在地，声音哽咽道：
3: 启奏王上，素衣奉上。
0: 身边的宫女接过衣匣置于案头，紫英示意御府城平身，但他却跪在地上不肯起身，接着表达了与韩檀同样的看法。紫英严令住口：
2: 何人能代替本王呢？我意已决，你等无复再言。
0: 御府城泪水盈眶而出，连连自责。紫英又反过来安慰道：
2: 此事非我莫属，何况我亦对楚使许诺，岂能食言？为大秦百姓，我即使玉碎亦在所不惜，何况素衣乎？
0: 大家都沉默了，谁都清楚朝廷面临灭顶之灾，只不过是自尊心在作祟。这时两位公子已经穿戴整齐，来到前殿向父王请安。当他们双双跪倒的时候，紫英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他们的曾祖父13岁登基，21岁平嫪毐，可他们呢？宫廷的安逸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哪想到有一天亡国的厄运会降临到头上呢？
2: 平身。
0: 伴随着紫英的声音，两位公子起身站立一旁，黄门拿过素衣请他们换上。两人不解，不约而同地问道：
4: 父王，这是干什么呀？
2: 国之大丧，为人鱼肉，岂能不着素服？
0: 紫英严肃的声音中含着悲怆。两位公子不再询问，默默地换上素衣。紫英一手拉着一个儿子，沙哑着声音道：
2: 再有几个时辰，我将不再是秦王，你我父子此去，生死两可。沛公若是念及我诛杀赵高，退位让国，兴许可以留我父子一命；若是骤然翻脸，也许此去就是你我父子同赴黄泉之时。
4: 父王，
2: 若是沛公要动杀机，我将青丘只杀我一人，你等此后躬耕龙母，形同前手，不可再有荣华念想，可明白？
0: 两位公子连连点头。紫英颤抖着双手从黄门手中接过绳索，将两个儿子缚了，然后又对韩檀道：
2: 将本王缚了。
1: 王上，唉。
0: 韩檀一声叹息，从黄门手中接过绳索，试图缚住紫英的双手，却由于心神离乱而不能奏效。紫英定了定神道：
2: 你若想让我父子活命，就不再犹豫。
0: 韩檀这才将绳索套在了紫英的手上。在一旁的黄门和宫女 看着昔日的皇帝。

0: 纣要自负去见强敌，亡国的悲伤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先是个别人抽泣不止，接着阴城一片哭声。子婴无片言相愧，径直登上车辇，在此起彼伏的哭声中离开了咸阳宫。皇城的大门开着，街头逃难的百姓看到皇家的车辇没有了往日的仪仗，后面孤零零地跟着几名侍卫，纷纷驻足观看。出了皇城东门，上了横桥向南驶去。当渭水的涛声盈耳之际，子婴才不无眷顾地凝视着故国山河，每一处景观都勾起他的伤感。特别是当未见完的阿房宫映入眼帘时，他的心就禁不住一阵阵绞痛。记得当初皇族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要在封号旧迹上建造新宫时，首先遭到了父亲扶苏的反对。加上之前父亲曾经上书劝诫皇族不要滥杀无辜，因此触怒龙颜，不久父亲就被调往上郡监督修筑长城了。始皇的气度是宏大的，一天当他在赵高和李斯的陪同下来到工地时，赵高谏言在宫前建筑象征皇权的祭阙时，始皇笑他目光狭小，他指着远方南山的两座山峰要求表南山以为阙，如今言犹在耳，阿房宫却像一位瘫倒的老人，沉默地躺在萧瑟的秋风中。何事报行还报废？子婴长叹一声，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迎秦二世而亡，天意乎人事乎。5:02车驾到了芷阳城下，城头上的楚字大旗迎风招展。子婴明白芷阳县已不属于大秦，只是没有听到冯坑将军的消息。正情商间，就见城门打开，从吊桥上奔出一位年轻将军，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子婴的车辇前。他在马上打拱道：
1: 来者可是秦王子婴？
0: 韩谭忙上前替子婴回话：
2: 正是王上，请问将军。
1: 在下乃沛公麾下少年营将军岳恒，奉命在此等候多时了。
0: 面对子婴狐疑的目光，岳恒进一步解释道：
1: 沛公闻知秦王驾到，诚恐中途有失，故遣在下押护秦王前往指道亭。
0: 说完岳恒一挥手，但见楚军士卒分成两列，分布在子婴车辇左右前后。子婴听着心里禁不住一阵凄凉。
3: 押及押无截获，何来押护？刘邦真相得出来？
0: 他的心境并没有丝毫放松，以试探的口气问道：
3: 请问驻守芷阳的冯坑将军。
0: 岳恒回头看了一眼子婴道：
1: 冯将军不愿相处，已于破城之日引颈自刎了，沛公念其节烈，以厚葬之。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

0: 第141集，亡国之君。子婴不再说话，他的心头稍稍平静了一些。秦王朝最后一位内史慷慨赴死，让他这个最后的君主生出莫名的感慨，是痛是愧他说不清。当夜子婴留宿在芷阳县城，因为有刘邦的军令，樊哙的接待还算得体。岳恒招呼一干人安寝，并派遣重兵看护玉玺后，才从县府后堂出来。他看见樊哙在二堂门口转悠，忙上前见礼道：
1: 将军怎还未歇息？
0: 樊哙瓮声瓮气道：
2: 憋气满腹，岂能安卧？
1: 好好的，气从何来？
2: 你明知故问。
0: 樊哙瞪了一眼岳恒，接下来把一肚子气发泄出来：
2: 你说说，一个残害百姓的迎亲后人，不杀便也罢了，还带入上宾，不知我那廉洁是如何想的？
0: 岳恒并不说话，静听樊哙继续说下去：
2: 以我的脾气，将他拉到咸阳门市，当着百姓的面砍下头颅示众，方解心头之恨。
0: 岳恒佩服的就是樊哙这种不遮不掩的直率。停了片刻，他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1: 将军想过没有，为何沛公如此对待子婴父子？
2: 为何？哎呀，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直接说出来痛快。
1: 末将在坝上曾听萧何和张良两位大人说，秦之灭也，要在夺其国玺，非图杀人也。既然子婴已承诺将传国玉玺交与沛公，我军便不必大动杀伐，以彰守信之意。
0: 樊哙虽不再争辩，但内心却笑沛公痴呆。
2: 你要内务何用啊？你随意拿些金子就可助他一方。
3: 姨父所言正是生儿所想。
0: 已经成为骑兵校尉的刘肥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插了一句。樊哙瞪了他一眼道：
2: 对，你不睡觉出来做甚啊？
0: 刘肥看了看岳恒道：
3: 就是想看看子婴是怎样一副模样，咋看也不像个君王的样子。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君王也是人，两个鼻孔一双眼睛，有何奇怪？快去歇息，明晨还要赶路呢。
0: 一夜无话，第二天黎明，子婴早早就醒来了。岳恒遣人送来了早膳，他父子用了才启程。子婴伸出两手要韩谭用绳索将自己与两位公子依旧捆了。
1: 由芷阳东去13里便是芷道亭，不必了吧？
0: 岳恒怕子婴误解了他的意思，接着又解释道：
1: 有我大军押护，难道还怕你等逃脱不成？
0: 子婴摇摇头道：
4: 既是亡国之君，了无奢望，还是捆人上为是。
0: 岳恒也就不再强求，看着韩谭将子婴父子重新缚了，喝令少年营士卒分两列走。

0: 在车架的两边。岳恒和刘斐走在最前面，他看着胖乎乎的、盔甲紧绷在身上的刘斐，回想前日刘邦安排押解队伍时特别提出要他前来，大概是让他体味江山易主时的况味吧。毕竟进了咸阳之后，一次主公称王，刘斐便是王子啊。岳恒正为刘邦的良苦用心而感慨，却不意刘斐低声道：
1: 将军，这一天一夜我算是看出来了，当皇上远不如百姓好，一旦灭国就是这副可怜样。
0: 岳恒心底咯噔一声，他没有接刘斐的话，但愿这样的话不要被其他人听见。指道亭坐落在霸上园西南方向，当初章邯出关与义军作战时，就曾在这里回望咸阳，立下重振迎秦雄风，再成一统大业的誓愿。而今旧亭伫立，而站在亭旁高台上的是楚军的武安侯，被三军将士称为沛公的刘邦。这受降台是夏侯婴用五天时间搭建起来的，通往高台的道路上铺了猩红色的地毡，台中央绣了楚字的大旗和绣了刘字的大旗，被从灞水上来的风吹得猎猎作响。高台四周也插满了象征楚国的彩旗，已经晋升为直归的曹参奉刘邦之命，在高台正面辽阔的空地上部署了大军方阵，每一个方阵前面都有一面旗帜，旗下站立着跟随刘邦一路打到关中的周勃、樊哙、灌婴、郦商、少年营校尉曹竹等人。本来岳恒担任押护之责后，少年营该是副将军牛良率军，未料一个多月前刘邦接到吕太公书信，说长子吕泽率家丁百十人一路追寻而来，不知是否已追上大军，刘邦便命牛良率少年营一半士卒去接。而在留守的所有校尉中，只有曹竹武艺精通，颇受好评，便来接受检阅了。今天他们都着上了全新的盔甲，在秋阳下显得威武健拔。在广场的另一角，则是由夏侯婴率领的战车方阵，40多辆战车每4辆一排，排成10列队伍，每辆战车上分别有一名御手、一名骑射、一名持戈手，他们肃然挺立，目光炯炯。曹参乘着战车从各个军阵前经过，每到一位将军面前，他都要严肃交代：
2: 沛公有命，全军将士务必显出我之急功，我马急通之势，大张军威。
0: 将军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回答：
3: 遵命，遵命。
0: 后面的将士也顺势跟着喊道：
4: 国车急攻，国马急通。
0: 当他来到夏侯婴车阵前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阵容的威严。曹参在马上向夏侯婴拱手致敬后，才命御手拨转车头，转身向大营而去。曹参的车驾在离霸上大营几丈远的地方停下，他瞧见从营门口走来5人，不用说，走在刘邦左手的是萧何，右手的是张良，萧何旁边散发飘飘的是利益机，可走在张良旁边的又是谁呢？看起来面熟，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李甲今天盔甲一新，在不远处护卫着刘邦一干人。刘邦今天特地着一件金色盔甲，内衬猩红色战袍，以彰显胜者的姿态。萧何、张良和利益基都是楚国官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曹参在不远处下了车子，目不斜视地向刘邦行礼，高声禀报：
2: 军武列阵已毕，请沛公观阵。
0: 刘邦点了点头，转身将跟在后面的那人拉到曹参面前，笑道：
5: 你该认识此人吧？
0: 曹参近前一看， 就从胸腔里呼出一声长长的啊字，接着惊诧道：
2: 啊，原来是卢婉兄啊，三年不见，竟在坝上相遇。
0: 卢婉闻言有些不好意思，说起来他与刘邦也是同乡，且年幼时同学于义师。他干咳了两声道：
5: 说来惭愧，都怨卢某目光短浅，当初刘兄邀我举事，我犹豫再三，孰料公等共举大业，诛灭淫情，问鼎咸阳，即在眼前，卢婉不才，愿以臃肿之身追随沛公。
0: 话音未落，萧何接上话道：
6: 论起来，卢兄与沛公乃为同庚，此时来随亦未为晚，一旦进京必是用人之际，卢兄正好施展才情，岂不快哉？
0: 卢婉忙笑着向众位打拱，曹参却没有说抚慰之词，他从心底瞧不起这种官朝见风之人。当初沛公久攻封建不下，不见他的影子，外皇大战不利时不闻他的声音，现今胜券在握，称王在即，哈，他倒是来了。卢婉察觉到曹参的表情，但他并不埋怨，事实上他这个时间来投难免遭人议论。一路从武关来到瑶关，又从瑶关追到坝上，他对自己该做什么已在心里反复盘算，他觉得此时正是献策的时机，于是撩了撩衣袖，提起了一个人的名字：
5: 不知雍齿在位如何？
0: 刘邦看了一眼卢婉道：
7: 他不是在巨鹿跟随项羽大战章邯吗？
5: 哎，沛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听闻雍齿在位不安其心，在项羽帐下不顺其心，意欲再度回归，只是苦于没有斡旋之人。我可以前去劝解雍齿回归，毕竟都出自沛县，乡情难舍。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0: 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30到8:30可以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文字发图片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公众号是广荣范米粒。
1: 是的，广荣范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就是吃米饭的范米粒。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私信告诉我们你想听谁唱的什么歌，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
0: 是
1: 哪儿啊堵住了，哪儿的一些设施损毁了。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当中的互动答题环节，来赢取奖品。
0: 是，
1: 今天是星期一，咱们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人呢可以获得一只非常可爱的
0: 交警小熊。对的，
1: 题目是咱们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我跟你讲，阿迪，我草草的浏览了一下，今天的这道题绝对是史上最简单
1: 哦，
0: 特别简单，非常极其以及对特别简单，
1: 送分题是吧？
0: 送分题，不是送小熊题。
1: 好的，那么题目呢我们过会儿就出哈。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尽早的告诉我们。
0: 对，
1: 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般都是在8点之前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0: 是，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哎呀， HS Bank 说从徐州回来了，实在吃不下了，说好的照片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徐州都吃了哪些好吃的。
1: 徐州也是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那个徐州烧烤也是挺有名的。好的，准备好的话，我们徐州烧烤挺有名的。
0: 对啊，是
1: 是
0: 是挺有名的。
1: 我看你的表情好像是在质疑我一样。
0: 不是，是因为有别的事儿。
1: 好的，那么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哈。大家呢首先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虽然这个交警小熊一周只送那么两只，但是呢我们也已经持续了有1年多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你不方便参与不要着急，咱们下个星期一，每一个星期一只要是工作日都会有的哈，迟早会送到你的手里。
0: 对的。那咱们就开始啦。
1: 好的，开始来答题了。
0: 今天这个题目真的很简单，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1: 那就选择回答正确的一个在前面一个靠后面一点吧。
0: 那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和倒数第四位吧。
1: 好的，
0: 因为今天是8月24日，现在又是7:34。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正数和倒数第四位哈，有两位幸运听众。这道题是这样的啊，我们乘坐摩托车时必须佩戴什么？A 墨镜儿 ，B 安全头盔 ，C 口罩 ，D 鸭舌帽。是不是非常简单？乘坐摩托车时必须要佩戴什么 ？A 是墨镜 ，B 是安全头盔 ，C 是口罩 ，D 是鸭舌帽。现在是7:35，那我们截止到的答题时间是7:37啊，还有1分多钟的样子啊，给大家预留时间啊。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先要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在那个私信那个部分，
1: 对，点私信，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是，
1: 好，我们再来把题目念一遍哈。
0: 这道题是这样的，乘坐摩托车时必须佩戴什么啊？乘坐摩托车，不是你骑摩托车啊。A 墨镜 ，B 安全头盔 ，C 口罩 ，D 鸭舌帽。说实话，我要是坐这个摩托车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戴墨镜，
1: 帅气是吧？
0: 没错，
1: 你知道我脑子里
0: 非常的帅气。
1: 你知道我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吗？如果是在电影里头， 如果是男主，
0: 嗯，
1: 或者是帅气的男二的话，
0: 嗯，
1: 那一定是会佩戴墨镜，
0: 嗯，
1: 因为摩托车的速度特别快嘛，眯着眼睛那个拍出来不大
0: 好看，是的，是的，
1: 所以要遮住。但是这个是影视剧当中哈，我的想象，现实当中大家
0: 墨镜和摩托车真的很搭呀，啊，就是本身就很帅嘛。
1: 那你咋不说皮衣皮裤呢？
0: 一定要先是墨镜，真的，因为那个速度快起来以后，就像你说的，就是它，尤其是路肩，它会有很多小飞虫，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打进你的眼睛会很疼。
1: 那我跟你说，谁还有什么跟摩托车更配吗？
0: 嗯，
1: 刘德华，
0: 皮衣皮裤也可以啊，嗯，这个也是骑摩托车的标配哈。但咱们这个是乘坐，
1: 我们是到37分是吧？
0: 啊，37。
1: 好的，还有几秒钟哈。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一定不能戴鸭舌帽，
1: 因为鸭舌帽和头盔只能二选一是吧？
0: 因为根本盖不住，风太大了。
1: 好的，时间已经到了。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HTT 答的是 B 选项，安全头盔。弹幕答的是 B 啊，然后小心答的是 B，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B， 乌滋滋答的是 B， 伟答的是 B 啊，魏答的是 B， 赖英俊答的是 B， 吴小吴。零九，宁可诚心打的都是 B， 还有 JM 郭，还有 Mo， 还有戴俊，天剑，007，一生有你，大家的答案都好统一啊，都是 B， 还有杨宝爸爸，还有好童装库存，大家答的都是 B。今天早上咱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啊，基本上答的都是 B。
1: 嗯，
0: 还有半岛铁盒，哎。GM 锅后面是雨，啊，答的是 B。
1: 哦，刚刚，
0: 对，刚刚应该也不知道
1: 怎么突然，主要是被 HS 判。

0: 发的那么多
1: 图片刷屏
0: 了、嗯、那雨的后面是
1: 半导体盒，
0: 然后是、
1: 对，然后半导体盒、嗯、然后是猫、然后再是戴俊，然后再是天剑、这接下来的都正确、
0: 对嗯，
1: 我们来看一下 HS Bank 发了好多张照片呐、哎呀，从衢州回来的
0: 很多的美食
1: 有、这个Omakase、好多地方都有，这个不是衢州的特产啊。
0: 好的，他发来很多美食、我们可以饱一饱眼福，大家连眼福也饱不了。大家现在最着急的是想知道正确的答案以及咱们中奖的幸运小伙伴是哪两位。
1: 这道题正确答案还用说吗、那自然是安全头盔啊。
0: 是，
1: 无论你是骑摩托车还是坐摩托车哈、那么你首要的是不是以咱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是要以安全为主，对吧、那你肯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0: 是，
1: 就像阿迪说的，你都戴了鸭舌帽了，那个安全头盔肯定就戴不下去了呀。
0: 所以啊，鸭舌帽肯定不对嘛。
1: 是的，
0: 安全头盔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墨镜没有安全墨镜。安全头盔一定要戴哈，而且骑摩托车的话速度会更快。
1: 对，骑摩托车的话，你戴安全头盔，就是它有一些头盔，它前面不是有那个前挡嘛，
0: 对，
1: 就可以把前挡放下来，
0: 是，
1: 就可以，
0: 而且骑摩托车，你买那个安全头盔一定要注意哈，不是随便什么头盔都行，一定要注意，
1: 三 C 认证的，
0: 对、是不是符合标准？
1: 符合安全标准。我看一下他发的这个衢州的烧烤，哎呦。阿迪我觉得看起来不错耶，
0: 是，
1: 这个颜色非常的鲜亮。
0: 还有三位哈，还有三位是刚刚截止时间到了之后、才给我们发来消息的、彤彤选了 B， 魏发来了自己的手机号，还有只为你动心
1: 也发来手机号喽。
0: 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我们选择是回答正确的正数第四位和倒数第四位。
1: 分别是哪两位呢？
0: 正数第四位是只为你动心，倒数第四位是一生有你。
1: 哦，好，只为你动心和一生有你两位朋友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只为你动心已经发过来了，就差一生有你了。
0: 是，
1: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暂时还没有人点播哦、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呀，喜欢听的歌呀？哎，最近我是在短视频上刷到许嵩有一首新歌
0: 哦，
1: 叫什么来着，叫好像也跟一生有你什么的相关的。等我搜一下啊，
0: 就他准备直接搜许嵩新歌
1: 啊、一见如故、
0: 啊、一见如故。
1: 对对对对对，要不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可以，
1: 一见如故，许嵩的新歌、一起来听歌。

0: 我听完这首歌唯一的感触就是这很许嵩，跟之前的国风的歌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哈，无论是歌词啊还是曲调啊旋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
1: 他的歌我听得不多，
0: 非常有他的风格，
1: 所以很难发表一些我的想法和看法，他的歌我听得真的很少啊。
0: 这是我们九零后的青春，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冲别的，就喜欢看一些综艺啊，所以受一些综艺的影响听了一些外国的歌，正好就是他们火的时候。但是我知道呀，三大什么许嵩、汪苏泷，还有一个是徐良，是吧？
0: 好像是的。
1: 那个时候在 QQ 我们很多同学啊，我们去网吧，那时候刚上大学，大家都会在听。
0: 我在想哈，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但如果他开演唱会的话啊，那我也还是不会去的。
1: 小秋想的是啊，几百上千块钱的演唱会门票，我得买多少好吃的？
0: 几百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呢，
1: 看一下就没了，看了两三个小时就没了。
0: 我喜欢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跨年演唱会那种，可以有很多明星的，就每个人唱一首，就是成名曲啊，或者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对
1: 对
0: 对，
1: 看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歌。最重要的是，小秋本身也不是某一个人的歌迷，他对某一个知名的歌手可能熟悉的就是
0: 那一两首
1: 火的那么几首歌。
0: 我看一下欢喜斗地主说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来了，上个礼拜还想点许嵩的歌，你看你看。
1: 所以对这首新歌你有什么高见吗？雨他有他的看法，他说许嵩的
0: 新
1: 歌不
0: 如老
1: 歌，新歌不如老歌。
0: 雨你完了，当你开始怀念的时候，当你开始念旧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
1: 只为你动心说中奖消息没发我呀，因为我们
0: 不要着急呀，
1: 要先搜一下。
0: 不要着急，对，我们大家给我们手机号之后哈，我们还要搜一下，看近一年内有没有中过奖。搜完之后呢，我们要先发给对方啊，发完对方之后呢，然后可能下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才能够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哦。
1: 是，
0: 基本上我们会在下播之前哈，把中奖信息发送到给大家，所以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好，
1: 星期一的早上呢，哎，欢喜斗地主他果然啊，又来留言了哈，
0: 调调
1: 刚刚的那个，
0: 还是那个调调，嗓音还是那个嗓音，
1: 非常
0: 的顺
1: 畅，顺
0: 畅
1: 丝滑是吗？然后
0: 你这说的是我说的那个平替，
1: 然后一首歌把你拉回到以前的这个学生时代哈。今天早上想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平平无奇的生活的一个小电器，但是它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我觉得这个电器哈，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肯定不是平平无奇的。为什么呢？因为
1: 使用率挺高，
0: 对，我用到它的这个机会很多，使用频率很高的。
1: 就我家之前有，之前就是搬家的时候买的，我忘了是一个什么电器，大一点的，可能贵一点的哈，要可能要一两千、两三千这样子的。然后呢，是那个品牌送的。因为它本身价格就是没有那么太贵哈，但是送过来之后呢，我大概有这么三四年都没有用过，也是后来我们出去就是玩儿，买了一些吃的，回来呢那个吃的东西呢，你用微波炉肯定是不好吃，你蒸啊大粥蒸，然后全扔了，你煎它也不适合，它一定得需要、这个、
0: 你说我就知道了。要炸，
1: 对，需要空气炸锅炸，或者是用烤箱去烤。
0: 现在空气炸锅哈，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就是普通家庭不说必备的吧，就是好多家庭都会有的重要的一个家用的电器，
1: 因为它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可是我之前一直都没有使用，就是我不知道它用之前需不需要，就比如说像锅，铁锅你需要开锅，就嫌麻烦，一直都没有用。在网上呢，就看到很多人对于空气炸锅的评论是非常两极化的，不喜欢的就觉得一年买了用不了几次就闲置了，浪费又占地方，对。还有一边呢，就是更多的人认为啊，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美食。就本来那个美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会更加的麻烦，但是用空气炸锅可能几分钟就可以了。
0: 是，我用过空气炸锅来做什么，你知道吗？烤那个烤山芋，就是烤山芋，它这种的话，就是在就是像现在像我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在农村的那种灶里面，不烧锅，不烧火的话，就是 非常难做，但是在空气炸锅里面就很简单啊。
1: 对啊，把温度调好，再设几个几分钟，
0: 然后下面要弄一点水，然后把那个山芋放到里面。
1: 山芋的话要弄点水。
0: 对对对，就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1: 对，那我最近终于开始用它了，确实哈，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确实提前我还开锅的，开锅然后怎么洗，完了
0: 空气炸锅还要开锅呀？
1: 说是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好一点，不会有一些异味儿。然后呢，我去水果店买水果的时候，问人家要了一些这个柚子皮，再来炸一下。他说这样的话会有淡淡的清香，清香是没有闻到了，但是异味确实一点都没有。然后使用至今呢，大概有一个多月哈，用了一些两个月的样子，用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用它去加热烧饼。
0: 加热烧饼
1: 真的很好吃哈，因为有一些烧饼尤其是炕出来的，它放了一阵子之后太软
0: 了，
1: 皮了就不好吃了。用空气炸锅，哎，如果你觉得这个拿出来之后看觉得还不够酥脆的话，可以再放进去翻个面哈，再搞个几分钟。然后呢，上个星期我用它干什么了呢？做烤榴莲。
0: 哇，做烤榴莲，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用做烤榴莲的话特别合适。怎么特别合适呢？就是你在家其实你很难，你比如说微波炉哈，它只能够热一下，
1: 是，
0: 但它并不能皮上会有那种焦脆的口感，
1: 没错。
0: 但是空气炸锅它就能实现。
1: 你要是用烤箱吧，哎，烤箱前面有预热等等等等，
0: 对，
1: 就程序太复杂了哈。
0: 而且烤箱嘛，一般都会比较大。
1: 对，
0: 空气炸锅呢，它的面积啊，占地啊就小一些。
1: 对，可以挪到这儿，挪到那儿，就很方便。
0: 烤箱的话，清洗起来也是，你说那烤盘你得拿出来洗吧，对吧？
1: 对，
0: 清洗起来是有一点麻烦的。但空气炸锅里面可以垫一个锡纸，或垫一个空气炸锅纸。
1: 是的，是的，
0: 清洁起来也简单一些。
1: 空气炸锅那个薄薄的纸啊，一定要压住啊，
0: 不
1: 然它飞起来了很容易着火。那。我跟小秋的共同的看法就是空气炸锅真的很好用，
0: 很好用。
1: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他这个东西是闲置的呢？
0: 哎，没什么用。是因为没有掌握到方法。
1: 对，其实相比传统的油炸哈，空气炸锅可以做出的美味低油的煎制食物这个相对来讲就更健康一点，对健康的风险更可控一些。相比传统的烤箱呢，它更好清洁，占地的面积还小，然后对于有一些大的烤箱跟它比起来价格也更便宜一些。
0: 是哎，其实空气炸锅它的工作原理也比较简单哈，就是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它不是会就你听你炸的时候它会转
1: 声响。
0: 对，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就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能够让食材表面形成一个金黄酥脆的外壳啊，同时还能锁住内部的水分啊，这个让食物就吃起来啊，既有油炸的口感，又减少了油脂的摄入。其实炸的都是他自己的油，尤其是你能看到哈，就不放一滴油。你尤其是比如说你从市场买回来的油条，放一段时间不是皮软了吗？你放进去炸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油流出来。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吃的时候负罪感就没那么强。你想着说
1: 不是另外再给它加油，
0: 对，它的油还有一部分被逼出来了。所以想想是不是

0: 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1: 是，
0: 嗯，其实啊，空气炸锅它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嗯、
1: 那跟传统的油炸食物相比哈，传统的它让食物本身增加了脂肪含量，热量就大大的提高。
0: 嗯，
1: 空气炸锅呢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就像小球说的，哎，你买那个油条回来皮了之后再放空气炸锅，它还可以把自身的那个油脂
0: 给逼出来，
1: 给逼出来。
0: 嗯，
1: 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呢，空气炸锅比传统的油炸也更胜一筹、
0: 嗯、
1: 因为它是抽屉式的这种设计嘛，
0: 对，
1: 方便拿取清洁，这也是一个优点。
0: 啊对
1: 啊，还有就是内部使用了很多别的材质啊，跟那个
0: 不粘
1: 锅的材质相比呢，
0: 对，
1: 是差不多的，
0: 所以清洁起来也比较方便的。
1: 对，它还有的是用的陶瓷玻璃的材质啊、
0: 嗯，
1: 所以即便有油脂流出来，也可以很好的清洁。
0: 是
1: 啊，如果你用了这个硅油纸或者是锡纸盘，就更省力了。
0: 对，我
1: 都不用清洁的。
0: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硅油纸和锡纸盘是我家就是
1: 必备，
0: 去超市必备，要必须采用的这个生活物资。
1: 是，那跟刚刚我们说的是跟那个油炸食物相比哈、
0: 嗯、
1: 跟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密闭的空间里头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呢它烤东西这个时间啊要更快一点。
0: 是，
1: 和传统的烤箱相比，它占地面积也小，所以
0: 是可以代替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又觉得它不能完全代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的空气炸锅如果说容量不是特别大的话、
1: 啊、是，
0: 你烤一个牛排啊、
1: 嗯、
0: 羊排啊，或者烤一个鸡啊，相对来说哈，它其实是怎么说呢，不大那个的。你温度的话你一定要把它调好，不然的话就它非常容易是比如说这一面咱已经烤焦了，
1: 对对，
0: 下一面它可能还是皮软的、嗯、
1: 可能就需要再把它翻过来，
0: 对对，
1: 再继续同样的温度了。
0: 是，但是烤箱它不是可以上下都烤吗？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的。
1: 是，但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小户型的厨房来讲，这个
0: 比较占地面小的，
1: 对，会更好。
0: 嗯、
1: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首先就刚刚小球说的这个烤的东西，烤肉，
0: 嗯，
1: 什么孜然羊肉啊，无油金米花，烤鸡翅，这个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去教学，
0: 嗯，
1: 它可以轻松地做到外焦里嫩的这种效果。
0: 嗯，是，
1: 当然具体的时候你还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多少度哈，正面多少分钟，如果不行的话反面翻过来再多少分钟。
0: 我跟你讲阿迪，我还发现了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一个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过年家里不是会买一些坚果吗？
1: 嗯，
0: 你像开心果啊、腰果啊之类的。
1: 嗯，
0: 那些坚果呢，就是你像咱们南方的这个天气哈、啊、尤其是对梅雨季节之后、
1: 嗯、
0: 它的这个受潮的几率很大，哪怕是你袋子扎得很紧、
1: 嗯、
0: 你的盖子拧得很紧，它也非常容易受潮。
1: 比如说
0: 我家有一盒变软的这个腰果、嗯、它还能吃，只不过有点受潮了、嗯、你知道吗，就是不好吃了、
1: 嗯、
0: 不脆了，
1: 也可以放进空气炸锅。
0: 对
1: 呀、
0: 啊、也可以放进空气炸锅、哦、像这种软化的坚果呀、薯片呐、啊
1: 嗯、
0: 饼干呀，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
1: 是
0: 恢复它的脆感、
1: 嗯、
0: 但我讲真的哈，那个坚果呢，因为是装在袋子里或者是装在瓶子里，还可以恢复一下。你那个薯片和饼干既然已经拆开了嘛，放在那儿
1: 就一口气吃完。
0: 对对对，因为确实、嗯、买东西咱可以买小包了嘛，薯片对吧，
1: 是
0: 你一次性把它吃完、
1: 嗯、
0: 不然的话你拆开口放在那儿，你好久不吃，确实你也不知道你家里会有什么小虫子呀、啊、什么的爬进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不太好的哈。但软化的坚果啊，咱过年没吃完的花生瓜子，
1: 过年没吃完放大半年，都过了这个梅雨季，那是多不爱吃。
0: 开心果啊、
1: 嗯、
0: 就可以恢复一下的啊。
1: 是，还有一些就是预包装的，还有这种剩菜都可以进行加热哈、
0: 嗯嗯、
1: 因为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半成品，
0: 对对，
1: 什么炸猪排呀、
0: 嗯、
1: 韭菜盒子呀等等哈、
0: 嗯、
1: 是可以通过空气炸锅适当加热就可以给它解决问题。
0: 是，
1: 嗯，
0: 比如说还有在网上看到一些空气炸锅的教程哈、
1: 嗯、
0: 有人在家自制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1: 嗯，
0: 什么小零食呢，就那个豆皮啊，把那个豆皮剪成小块儿啊，放入空气炸锅烤制一下，就是它会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然后你再撒点辣椒面儿，
1: 嗯，
0: 就能够得到就是没有油的辣条的那种口感、
1: 哦、感觉。
0: 嗯， 嗯，还有就是酱牛肉哈、啊、就是你家里卤的牛肉啊，切成1毫米厚的这个薄片，很薄很薄的、
1: 嗯、
0: 然后用空气炸锅来低温烤制，哎，就可以变成健康的牛肉干啦。
1: 嗯，
0: 嗯，还有馒头啊，馒头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就是烤成那种香脆的烤馍片。
1: 哎，这个我看到过有人去尝试。
0: 嗯， 嗯，但这个馒头也不能切得太厚哈、啊、还有就是 蛋挞呀、曲奇呀，这些都能做烘焙啊。
1: 没错，网上也有很多的教程。
0: 我跟你讲，我自从有了空气炸锅，就比如说我买一些垃圾食品啊，这个必胜客呀、麦当劳呀、肯德基呀，然后回来之后，你知道吗？那些就是冷了之后哈，就尤其是像蛋挞那种皮了，不是不好吃嘛？放空气炸锅热一下。能够两三天啊，就是比如说放冰箱两天了，再拿过来再热一下，还是非常的香，
1: 是
0: 还是非常的酥脆。
1: 对，现在呢这个梨也上市了哈、大家可以去做烤梨。
0: 哦，烤梨
1: 特别是冬天非常适合。
0: 是，秋天咱们也可以吃一些梨哈、
1: 是，可能会有人担心，哎，它是不是会产生这个丙烯酰胺、因为这个物质啊，它是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 A 类的致癌物。高淀粉食物在超过120度高温下烹调，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啊。
0: 哦，所以它的这个重点和焦点是在于温度上。
1: 对，并不是说空气炸锅就会有，你看超过这个温度，
0: 我们日常在炒菜的时候、
1: 煎炸、烧烤都会产生，
0: 都可能会产生。
1: 对，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记住这几点啊，你这个你可以不把温度调那么高嘛。
0: 对，
1: 或者是少吃，也不是说你
0: 它不是说高淀粉食物嘛，比如说咱们在烤肉的时候，你烤个180、160、200，这个其实是
1: 就是少烤这个淀粉食物。
0: 对，
1: 像小秋以后就要少烤。你的
0: 红薯、
1: 山芋什么的，
0: 土豆、红薯这类的，
1: 然后控制好这个温度和时间啊。如果说它不超过120度，你就定120度。本来180你可以花5分钟，那120你就花10分钟。
0: 对对对。
1: 再就是不要把空气炸锅当成做饭的主力。我一般是只是用来加热东西，或者是想做一些小吃的时候才用。日常咱们还不是用锅呀、电饭锅呀、这些。
0: 对，日常对于咱们广德人来说，我觉得最多的烹饪方式可能就是炒哈。但其实。你可能蒸啊、煮啊、炖啊，哎，炖这个我们也是主力。
1: 对，
0: 但是
1: 凉拌 啊
0: 对，对，
1: 夏天凉拌吃的也很多，
0: 相对来说比较低温的这种烹调方式，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
1: 是，为什么一开始说这个哈？大家会觉得就感觉很居家的一个话题哈。主要是我那天看到就是网上有一篇就教大家怎么去更好的使用空气炸锅的一篇推文
0: 啊，
1: 看到下面的评论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很多的行业哈，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他们在我们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在做一些这种就是技术上提升的工作。
0: 是，
1: 你看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就是类似空气炸锅这样的一种，就是家用电器、
0: 家用
1: 厨房电
0: 器。对，
1: 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物件，可以让我们的厨房、让我们的餐桌变得更加的丰盛，让我们吃起我们想吃的美食也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快捷。方便是很难想象的，所以真的想起那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0: 除此之外呢，最近我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那个面包机。这个是我比较想入手的。
1: 是什么
0: 面？就是可以就把那个面粉啊、油啊、糖呀、什么发酵啊一起倒进去，然后它自己会搅。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我们在家做的话，不是需要烤箱嘛？那揉面什么可能需要自己揉嘛？然后呢，它那种是你直接把它倒进去，然后它自己有一个
1: 东西。你只要把那个。量弄好，
0: 自己不停地搅，完了之后，他自己搞完了之后，他自己还能烤，就你得到的是一个成品的面包。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对，比如说老控制不好比例的这种手残党，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说实话，第一价格不是很便宜，稍微好一点的估计都要大几百、上千。然后呢？我也想到我家里实在是没地方放了，我家用电器挺多的，我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的类型，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1: 依然没有人点是吗？
0: 是，今天早上这个大家都不是很热情。
1: 星期一的早上啊，大家是不是早上起床起晚了？
0: 不是，主要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嘛。你看，现在又有风，然后又没有出太阳，
1: 所以一路畅行是吗？
0: 一路畅行。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因为城区在修路嘛，
1: 对啊，都绕行
0: 了。我就听那个大哥说，不是绕行，他说我现在都租电瓶车上班。
1: 哦，
0: 跟我讲1个月100块钱，还挺划算的。
1: 租电瓶车？
0: 对，租电瓶车，因为它就是阶段性的骑一下嘛，就是城。
1: 就是我很好奇是在哪儿租，就卖电瓶车的地方吗？
0: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租电瓶车。
1: 真的，总有人能够赚到我们想不到的钱。
0: 100块钱一个月，不是还挺划算的吗？
1: 是。
0: 然后等到天冷了，他说就是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的，他骑电动车来上班。等到冷了，他又开车了呀。那个时候路也修好了，也通畅了。
1: 对对。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看到了一首歌叫《光阴的故事》，
1: 嗯，
0: 而且是就是新版的哈，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6。刚刚的这首歌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版的《光阴的故事》啊、
1: 嗯，有点 R&B 的感觉。
0: 是的，有点 R&B 的感觉。好的，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二首歌哈、啊，今天应该还能有第三首、第四首、嗯。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有点让人生气。
0: 嗯，
1: 就大家代入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游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嗯、被一个男的追着辱骂，
0: 为什么会被追着辱骂呢？
1: 来，我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发生在青岛，就是在不久之前哈、嗯，也是在这个暑假发生的。啊，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根据视频的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哈，当天这一位26岁的外地女游客在青岛的这一处公园里头哈、啊，拍照。散步哈，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名陌生的男子上前搭讪他、嗯、就问他你拍照的这个相机的品牌呀价格是什么、
0: 哦、
1: 然后这个女子就回答了，回答之后可能这个男的还在旁边哈、嗯、他就说你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没想到这个男子呢就情绪突然就变得很激动、
0: 嗯、
1: 大吼说拍照有意思吗，你这影响我跑步，拿走，你脑子有病，这是人行道啊，我影响你拍照，赶紧道歉，打110，说是谁的错啊。即便之后这个女子就跟他道歉了，这个男的依然没有停止言语攻击，又持续的围堵他，辱骂他将近6分钟
0: 啊。
1: 真的，你没有想象到，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拍照，一次就是婉拒别人的后面的一些问话，
0: 最后
1: 就变成了一场当众的言语霸凌。
0: 人行道不能拍照吗？
1: 我在步道上面，
0: 我又不是一直站着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拍照，我拍个3分钟，
1: 嗯，
0: 2分钟，我拍一下我就走了，对吧？你跑步，你是经过这里，其实我觉得这。那就是故意上前搭讪不成，所以恼羞成怒。
1: 是根据视频啊，或者表述的内容哈、啊，大致就是这样。那么具体这个男子他去问这位女孩子哈、啊
0: 嗯，
1: 就问他，哎，你这个相机品牌呀、啊，是单纯的只问相机品牌，还是想要进一步再去跟他多聊聊天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让这个女子感觉到不适，所以就是婉拒他，让他离开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哈、啊？所以就然后这个女子她就说不要影响我拍照、啊、是不是这句话突然就激恼了她、
0: 嗯、
1: 啊居然这样子。
0: 阿迪你有被别人搭讪过吗？
1: 那不会是这样子啊、
0: 嗯、
1: 没有，大部分人只是会就是还蛮客气的一些这种表达，不会像她这样子
0: 我
1: 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不适、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就一般遇到这样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一个人哈、啊
1: 嗯、
0: 去旅行，当然这种经历会比较少哈、啊。比如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哎，有人过来跟我搭讪啊，问一下你这个什么，比如说我在照相的时候问什么牌子，我一般不会说话，嗯，
1: 哦，
0: 就不说话，
1: 然后他就辱骂你。
0: 我不说话，他辱骂我。
1: 他不说话，他可能觉得这个人耳朵可能不大好。
0: 嗯、对他这个人耳朵不大好，或者这个人脑子不大好，还是不要跟他说话了，然后就走了。
1: 嗯、
0: 一般我不会跟他说话。
1: 嗯，
0: 本身嘛，一个女生出门在外的，你就是在力量上，对吧？都会有男女的悬殊。
1: 是，
0: 我就是很害怕呀。有现在大家这种情绪病也挺多的。
1: 嗯，
0: 你无意间的一个什么词儿，一个什么话语啊，
1: 是
0: 可能会引起别人
1: 点燃了他的一些、这个、
0: 点燃了他的怒火，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不说话啊，然后呢就是这种哈、啊、就有些女生她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别人问她什么、
1: 嗯、
0: 或者说她经历的这种事儿多了啊，别人脱口而出，他就知道人家是真的要询问他相机的品牌价格，
1: 嗯、
0: 还是说只是
1: 想搭讪，有一些负面的，
0: 嗯，
1: 啊、
0: 对吧？所以就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的时候哈，嗯，尤其是女孩子，真的是得怎么说呢？
1: 嗯、
0: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嗯。
0: 你像这次哈，这个事件就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哈，寻常的拍照、嗯、啊，我婉拒搭讪了，然后最后就这个男的也太没有风度了，
1: 对啊，辱骂他6分钟，
0: 对呀、啊，不是人家不跟你搭讪吗？就是没什么那个，你就算了呗，你就走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破防了，
0: 太没脸了，真的是。
1: 因为他破防了，所以他就选用一种非常怎么非常规的方式，他觉得自己现在在挽回面子，其实显得会更加丢面子。
0: 而且我在想啊，你就追着人家辱骂什么的，你被拍到放到网上哈、啊，不知道这个男子他有没有对象哈、
1: 啊啊？
0: 如果他有对象的话，那对象看到了可能也得吹了，
1: 马上切割。
0: 那如果没对象的话，你以后再找对象就很难了呀。嗯、
1: 再找对象
0: 很吓人啊，这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象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对象的朋友看过了，赶紧给他看。
0: 是是，就。 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哈，但是我看网上就有人说哈，就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女游客的无助。
1: 是，
0: 本身可能是出去旅游啊，出去出差啊，干嘛哈，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公共场合无端被人围堵怒骂，想走还走不了，哎，被他拦住了啊！那辩解吧，也辩解不清啊，辩解迎来了更加激烈的言语的攻击。
1: 主要是这个女生可能那一句话就说不要影响我拍照，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语气哈。哪怕语气不怎么好，她后面也是跟这个男子道歉了，还被追着去言语攻击。我在想，是不是她当时不道歉，然后她的态度更嚣张一点，这个男的是不是就气焰会没有那么的？对吧？
0: 是，
1: 反而会有的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嘛，
0: 是
1: 吧？所以网友能够共情这名女孩子，也不是过度的敏感，就是很多的担忧，会在想下一次被这样纠缠和找茬的会不会是自己？
0: 对对，就是大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哈。
1: 你如果尤其是你一个人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被一个这样的男子，你这样非常恶狠狠的去围堵和辱骂，谁都会害怕的。然后这名男子因为长时间的当众辱骂和阻拦他人离开，已经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这种情况，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触及寻衅滋事的相关规定。所以目前呢，警方进行了通报，就这名男子已经到案了。据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哈，说这个男的自称自己

0: 红打卡地。
1: 对
0: 啊，网红打卡地呢，它吸引了很多的人过来啊，打卡旅游。你包括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外地的这个车牌啊，就是在街上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在哈、啊，就是这个网红效应，它其实怎么说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在，
1: 有了一个更多了一个向外展示的窗口。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更要维护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在这里发生冲突，非常容易被放大。
1: 对，
0: 特别容易被放大。然后呢，这个风景啊，这个城市的风景可以依靠自然资源来打造，但是我们的文明形象啊，需要大家共同守护。
1: 好，我们看看又有一个朋友发来私信，是来点歌吗？
0: 来看一下。
1: 戴卫桃
0: 主播，
1: 新的一周
0: 早上好。
1: 哎，你也早上好，
0: 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告知我们哦。
1: 今天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
0: 是，
1: 接下来哎，没有人点歌的话，我们又可以播放一首我们
0: 想听的歌，
1: 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好奇的，想要去尝试听一下的歌。
0: 是的，阿迪有什么喜欢的听的歌吗？
1: 每次问我都想不起来。
0: 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吧，一首《风》，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哎，戴维陶
0: 点了一首歌，牛姐的，
1: Through the Rain， 牛姐的，
0: 牛姐是谁啊？
1: 喜欢她的声音，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是那个，美国的，哎。大家都称她为牛姐，一个是她很牛，我当时看到人家解释说，首先她唱歌很牛，对，玛丽亚凯莉 Mariah Carey 说她很牛，然后呢，战绩很牛，然后唱歌很棒，有一阵子她稍微有点胖吧，然后说她气势如牛，
0: 那一会儿要来听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棒哈？好，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个什么呢？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早上看到了，哎，是安徽卫视哈发的一条这个消息哈，这个是本周我们安徽的一个气象的预报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可能很快又要来台风了
1: 哦，
0: 然后现在海上哈大概形成了可能哈第四个台风胚胎正在形成啊，可能会有四台风共舞的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啊这个。今年的自然现象啊，现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哈、啊，预计25到27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哈、啊，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会有较强的降雨，尤其是这个周末哈、啊，你看无论是周六还是周日，尤其是周六下午下过一场很大的雨，然后晚上也是下过一场非常大的雨啊，无论是这个风速啊还是雨势都非常的大哈、啊，不过呢，我觉得。觉得特别好的是，昨天不是已经处暑了吗？再刮点台风啊，下点雨，那咱们这个地方不就越来越凉快了吗？对吧？
1: 但是台风它可能就带来的一点点好处就是让外围的人感觉到有点凉快，但是可能对更多的地方会带来一些灾害哈。
0: 那是要提前进行防范的。
1: 对，所以从心底来讲的话，还是希望它能够弱一些。反正也立秋了嘛，很快都要凉快了。有必有它，我们都要凉快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知名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在咱们广德坐诊的信息啊，今天是星期一嘛，在咱们广德市中医院还有新航镇中心卫生院哈、就有两位专家，在中医院的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位儿科专家坐诊的时间呢是上午8:00到11:30，下午1:30到5:00，然后在新航镇中心卫生院的专家是来自湖州市中心医院的消化内科的一名专家，时间呢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这是今天的哈，然后明天呢我们也提前说一下哈，明天呢依然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位专家哈，是在广德市中医院坐诊哈，上午8:00到11:30，但是下午是查房时间不坐诊，然后呢新航镇中心卫生院呢是有两名湖州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一位是呼吸内科的，一位是骨科的，
0: 是
1: 坐诊时间是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到3:00，所以今天明天哈有相关需求的可以去中医院或者是新航镇中心卫生院哈去挂号看诊。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心血管内科呀，肝胆胰胃肠外科，还有这个消化内科等等其他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家哈，坐诊我们广德相关的，比如说世界中心卫生院，广德市人民医院、广德中医院等等等等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幸福广德，每个星期哈，我们都会发一些医讯啊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啊，有需要的话
1: 提前公布的，
0: 对，可以去啊。本来我说想去个皮肤科的，哎，最近好像也忘记了，忘记这个事儿了。
1: 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咱们广德市2026年的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专项招聘，即将开始。
0: 是，
1: 今年啊是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了幸福广德的公众号。

0: 报上哈发送了这一篇推文。
1: 对，
0: 这个岗位呢是招聘单位是教体局下属的中小学，招聘人数还不少，15名。
1: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0: 对，报考对象哈是列为广德市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啊。这个报名的时间
1: 人还蛮多的。
0: 对对对，招聘年龄是38周岁以下，就是
1: 1987年8月1号，
0: 包括当天
1: 以后出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现场报名就是8月20号到8月28号，就这个星期了。上个星期四哈，对吧，星期四
1: 是
0: 到这个星期五请大家可以到教体局人事科报名，预期是不再补报的哈，就这么几天时间啦。
1: 咱们也有一个那个推文里面有一个附件哈，就可以打开点开看一下详情哈，包括招聘的岗位表啊以及报名表等等。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了。
0: 今天咱们的最后一首歌，
1: 我发现每天啊几乎戴卫桃都能捡漏，
0: 之前经常捡漏的是佳佳，对吧？现在是他了。
1: 是佳佳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忙，
0: 可能工作时间有所调整。
1: 好的，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0: 送给戴卫桃，
1: 对，
0: 一起来欣赏一下牛姐的声音。
1: 你喜欢的牛姐马上就要来了，激动吗？好的，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喽。是的，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不同嘴型的鸟都适合吃哪些食物？不同长度的腿，不同大小的翅膀，又决定了鸟怎样的生态位。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鸟的生态位。

0: 鸟倦暮归林，红霞染西山。当最后一抹光线消失不见，街灯渐次亮起，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游人逐渐离去。在这座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里，收藏有各类动物标本900多万号，其中仅鸟类就有7万多号。这些鸟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位。生物课本里说，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或角色称为这个物种的生态位。那么什么是鸟的生态位呢？今晚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邀请该馆的孙路阳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探秘鸟的生态位。
1: 你们知道这个生态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1: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3: 其实生态位这个简单的讲的话，就是一个物种为了占据生存资源所在自然界中特有的位置。
1: 听懂了吗？
4: 没有。
1: 听懂有点复杂。
3: 那我换一种方式，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很多鸟类有不同的嘴型呢？
1: 你们见的鸟都是什么样的嘴型啊？
3: 对呀、
2: 尖尖
5: 尖尖的
2: 小小的是吧？
3: 只有尖尖的嘴型吗？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我们在展厅里面让小朋友们去找有哪些不同嘴型的鸟类，好不好？
1: 好。
3: 好
1: 有多少？
3: 我们去展厅找找。
0: 全世界的鸟类共有10400多种，中国是世界上鸟类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1400多种鸟类。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鸟类展厅里展出了400多种鸟类，同学们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种类的鸟。那些大大小小、长短不一、宽窄不同的各种形状的鸟嘴，更是让同学们惊讶不已。原来鸟的嘴有这么多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鸟嘴和生态位有什么关系呢？
1: 找到了，
6: 找到了，
1: 都找到什么样的嘴型啦？
7: 我找到一个尖尖的，像镊子一样的嘴。
8: 我找到了一个尖尖的、弯弯的、长长的。
1: 尖尖弯弯长长，你呢？
9: 我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嘴。
10: 老师，我找到的嘴住在那里，那个像钩子一样，特别尖。
1: 咱们过去看看，
3: 走，
1: 咱们去看看。这是老鹰是吧？
3: 对，这些是猛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猛禽的嘴啊，其实学名叫喙，为了方便你们理解，老师后面都说嘴。你们有没有发现猛禽的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是不是特别的
2: 钩子形？
3: 对，是不是特别的尖锐？因为猛禽呢，它就是要靠它尖锐的喙来捕食猎物，将猎物撕碎，所以它的这个嘴呢，像鹰钩一样。

0: 样，就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撕碎猎物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所以它的嘴型就进化成了这样的特征，
1: 嗯，
0: 就是为了撕碎肉。嗯，好，我们接着往前。
2: 老师，你看，那是我发现的。
1: 嗯，
2: 它的嘴是尖尖的，还有长长的，还弯弯的。
1: 嗯，黑头白环。
0: 对，黑头白环，因为它呢是在稻田里面吃这个泥土里面的这个小泥鳅。
1: 哦，
0: 对，一些水生一些蟹呀，一些水生的昆虫，所以为了方便在稻田里面觅食，所以它有这样的嘴型。
1: 再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0: 哇，有没有注意小朋友？
3: 有，我看到了，那特别像智觉鸟，
1: 嘴巴特别大。
0: 对啊，它跟智觉鸟是很像啊。
1: 嗯，
0: 它的嘴型呢也非常的长，非常的宽阔。那么，哎，你说智觉鸟，你知道智觉鸟吃什么吗？
1: 嗯，杂食。
0: 杂食。这种嘴型的鸟类，它们是吃水果的。
1: 嗯，
0: 对，为了这个取食这个坚果，
1: 嗯，
0: 对，
1: 比较方便，所以它这个嘴型就比较大，
0: 对，比较宽阔。嗯，
1: 再往前找找。
2: 宋老师，我发现这只白鹭的嘴好像钉子啊。
1: 哦，是的，
0: 对，非常的尖，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白鹭它是真正吃鱼的鸟类，
1: 所以说很多诗词都跟它有关，也跟鱼有关。
0: 对，
1: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是吧？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嗯，
0: 都是说的它。
1: 嗯。
0: 你们看旁边的鸭子，这些鸭子它们是吃什么的？你们知道吗？
1: 鱼。我们看到很多故事里都这么说呀。
0: 嗯，
1: 所以鸭子肯定是吃鱼的，对不对？
0: 但其实鸭子呢，它是吃水藻的。
1: 啊？不可能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做个小实验。
1: 好
2: 好。
0: 那有小鱼。
1: 我们把它放在地上呀。
0: 好，来。
4: 里面准备了养殖用的饲料鱼。
1: 嗯，
4: 那么这边呢有两个夹子。
1: 嗯，
4: 一个是尖尖的夹子，用来模拟白鹭尖尖的嘴。这边呢有一个点点的夹子，用来模拟小鸭子点点的嘴。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嘴型可以夹到鱼。你来当白鹭，你来当小鸭子。
1: 好，
4: 夹得住吗？
1: 其实还挺容易。
4: 对，
1: 确定位置的是吧？
4: 它好滑呀，夹住了，
0: 哎，真的夹住了，
1: 很容易夹住。
4: 班长吧，对，
1: 加油。好像这种扁扁的器具反而不容易着力。
4: 嗯
1: 嗯，
4: 不太好夹
1: 哈。嗯，
0: 尝试了半天。
1: 对，
4: 这个扁扁的夹子是不是更容易夹得起水草呀？
1: 嗯
0: 嗯，
4: 那小鸭子扁扁的嘴，它更容易吃什么？
5: 水草。
2: 哎，老师，这两只小鸭子的嘴是尖尖的，难道它们也是水草吗？
1: 普通秋沙鸭，它的这个嘴巴就不是扁的了。
0: 那么其实不是所有的鸭子它都吃水草，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它的嘴型是尖尖的。
1: 嗯，
0: 那么它也是鸭子里面吃鱼的鸟类。
1: 哎，是的，也就是说啊，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是在通过某一类鸟来判断它的生态位，而是它不同的这个嘴巴的形态。
0: 是的，因为鸟类呢，它身体不同的形态进化出不同的嘴型。
1: 嗯，
0: 那么有尖尖的，有扁扁的，那么还有其他形状的嘴型，这些都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生态位。
1: 嗯，
6: 鸟通过千奇百怪的嘴型，圈定了适合自己的食物和生活领地。那么，除了嘴型，鸟为了确定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还有什么其他的独门秘籍呢？
0: 那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个湿地鸟井窗，然后我们来看看鸟类除了嘴不同之外，看看它们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哪些区别，你们找找看。
2: 哎，老师，那有个大长腿，它是什么鸟啊？
1: 大长腿，
0: 它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
1: 嗯，
0: 它是一种典型的涉禽。涉禽的特征呢有三长。
1: 嗯，
0: 嘴长、脖子长，还有就是腿长，就是你刚说的大长腿。那么它之所以腿这么长，就是为了适应在浅水边，在湿地的环境里面趟着水，在浅水边觅食，吃一些小鱼小虾。
3: 老师，您看天鹅和上面飞的那些鸟的腿就很短呀。
1: 嗯，
3: 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

0: 们是游禽，它们不仅仅在水边活动，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中央。它们是不太喜欢上岸的，因为它们的腿非常的短，而且腿部特别靠向身体后面，就是特别靠向屁股。那么游禽它的腿越靠向屁股，它的游水潜水能力就越强，所以它不需要长长的腿，就是为了方便划水。而且你看一下它的脚趾中间是有蹼的，对，这些蹼也是为了方便它们划水。
1: 在同一片湿地，大长腿的鸟和小短腿的鸟因为腿的长度不同而占据着不同的生存空间。同学们开始留心鸟的腿，发现鸟的腿和嘴型一样，不同种类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2: 老师，我发现这只灰色的鸟的腿好像是最长的。
0: 它就是全球十五种鹤类体型最大者。那么旁边这个还是全世界最小的鹤类，最大最小者在我们中国都有分布。但其实它们的有另外很多强项，它们的迁徙能力非常的强，它们的飞翔能力非常的厉害。
1: 孙老师提醒同学们，除了鸟的腿，翅膀也能体现鸟的生态位。同学们观察着鸟类的翅膀，这些大大小小的翅膀是怎样体现生态位的？
3: 老师，我发现这些鸟的翅膀有的大有的小，
4: 是不是翅膀长的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翅膀短的就飞不了太远也飞不了太高呢？
0: 翅膀展开之后，这个翅膀更为狭长，那么它的持续飞翔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边，像这个北京雨燕啊，北京雨燕是唯一一个以北京命名的鸟类，那么它呢就是一个迁徙能力非常强的鸟类。那么小朋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翅膀长度是不是都已经超过它的尾巴长度了。
5: 现在最长的那个是它的翅膀是吧？
0: 对，通过标本看最长的是它的翅膀，从横向它的长度是很长。那么它的翅膀展开之后是非常典型的镰刀状的，镰刀形状。那么其实这种镰刀形状狭长的翅膀，一个是可以帮助它提高飞翔能力，还有就是可以在高空中飞行，它能飞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它的南方可是以赤道以南来划分的，
5: 跨越地球。
0: 对，它能飞到南非。
1: 同一片蓝天，因为不同的翅膀分别有了不同的生态位，那么高空霸主会长着一双什么样的翅膀呢？
0: 来，咱们去高原鸟景窗看一下。
4: 到了，
0: 来看看。
4: 老师，这是老鹰吗？它怎么跟我们平常见的老鹰不太一样呀？
0: 那你觉得它哪不一样？
4: 它头顶就是没有毛发的，
5: 有点秃。
0: 的确是。那么其实我们所说的老鹰啊，其实它是一类鸟。那么我们现在眼前看到呢，它叫秃鹫，它是老鹰中的一种。它这种秃秃的头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是食腐性的鸟类，它只吃动物的尸体，从不攻击活物，所以为了方便掏食，它头部的这个羽毛退化成了非常短的绒羽，为了方便掏食这个死去动物的胸腔。
5: 不碍事儿。
0: 对，不碍事儿。
3: 老师，我们平常看到的喜鹊、鸽子都是扑扇着翅膀，但为什么我见到的老鹰就不用扑扇翅膀就在天空中盘旋呢？
0: 对，其实老鹰呢，正是因为它的翅膀非常的宽大，非常的这个狭长，它的飞翔高度很高。它在高空可以借助上升气流进行盘旋的飞翔，这个时候它是可以不用扑扇翅膀的。
5: 像这种秃鹫，它的这个翅膀的，咱们如果说人是臂展啊，它这种翅展大概能到多长？
0: 因为每个体型不一样，每个体型嘛，如果是一个成年的个体，会很长，肯定是超过2米。对，非常非常的宽大。
5: 对，这也是我们说的生态位。
0: 对，
5: 但是我想到啊，夜晚才会出来的一个动物，一个鸟类叫什么？
6: 猫头鹰。
5: 对的，那既然是夜晚才会出来的鸟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夜里黑灯瞎火的时候观看它，才有那种感觉，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熄灯呢？让我们真正夜探一下。
0: 这个好吧，让我来。咱们数三个数好吗？
5: 好，
0: 来，
6: 一、二、三。
5: 留守店，咱们得先去找到猫头鹰才行，对不对？
2: 对，
4: 走，
5: 好，
4: 去找找猫头鹰吧。
2: 这是什么呀？最常见的鸽子，竹节斑鸠。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鹬。这是什么？
5: 这个是谁这么漂亮？
2: 野鸡。
4: 这个是野鸡。
1: 博物馆里漆黑一片，安静的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这种漆黑与安静，正像是夜间活动的鸟生存的世界。同学们跟着孙老师去寻找猫头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展柜里的鸟变得有趣起来。有的鸟背后投射出硕大的黑影，仿佛扑扇着翅膀，随时会飞出来。有的鸟身上的羽毛在光线下闪耀出绚丽的颜色。
5: 大大小小的好可爱啊。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大大小小的猫头鹰都盯着我们哈，还是有点害怕的。要不我们还是把灯亮起来仔细观察好不好？
2: 好，那我们让工作人员把灯开开。
5: 好。
4: 老师，其他鸟的眼睛都是长在头的侧边，但是猫头鹰为什么跟咱们人一样是长在脸前的呢？
5: 对，这样对比很明显。你看鸳鸯，它就在两侧，
2: 头部的两侧。其实和它在夜晚出来活动有关系。对，那为了方便在夜晚更好的去观察，而且呢，它面部的这个羽毛是像我们人类像平行，就是面部比较面积比较大。它面部的羽毛是为了更好的收集声音。
3: 老师，那为什么这一只猫头鹰就有耳朵，别的就没有呢？
2: 其实那不是它的耳朵，那只是它的一个羽毛。它是一个假象。那么其实真正猫头鹰的耳朵在哪里？它也是和我们人类一样，在它的头侧面的两侧，但是它耳朵的高度和人类不一样。它是一高一低。想想为什么？你们猜一下。猫头鹰它是在夜晚出来活动，夜晚是不是本身就很安静啊？它想要在安静的夜晚再听到更多的这个声音，它是不是需要有强大的听力？对吧？所以呢，它的耳朵在不同的高度，是不是可以收集到不同维度的这个声音？
5: 所以我们说动物都很聪明，它为了生存下来总能进化出自己的特异功能。
2: 因为它选择了夜晚的这个生态位，所以它就要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夜晚的环境，来改变自己进化。
1: 拥有各种奇特身体构造的猫头鹰，成功避开了和白天活动的猛禽的竞争，反而在黑夜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同学们非常好奇，鸟为什么要进化出不同的生态位呢？这对于鸟的生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5: 孙老师用了四个方面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做鸟类的生态位。第一个是
6: 嘴，
5: 第二个是
6: 脚，
5: 第三个是
6: 翅膀。
5: 第四个就是我们说的时差，是不是白天和黑夜？
2: 对，很多鸟类它选择不同的白天和黑夜来出来活动，来避免彼此之间的竞争。其实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研究鸟类？就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向它们学习，来发展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所以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定位，才可以事半功倍。
5: 说得真好。所以现在明白什么叫生态位了吗？就像文章里说的那样，
6: 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或角色，称为这个物种的生态位。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

0: 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2020年4月底，42岁的程伟来到江苏盐城一个警务站报警，说他下载了一款叫陌友的软件，之后充值了600多元，和几个美女进行了视频聊天，但结果令他不快。
8: 接到了视频电话，是城镇中专来送通话时间，看我没有给他上字，他就把这个视频电话拉挂上了。
7: 软件的宣传语是来陌友找女友，但程伟感觉这些美女根本没有跟他见面的想法，反而总让他刷礼物，他越想越不对劲，就报了警。程伟充值的金额不大，但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9: 公安部也部署了那个净网2020专项行动，对那个涉网犯罪这块比较重视，我们立即介入。
7: 立案后，警察仔细梳理了陌友软件所在公司的资金流水，发现这家公司的流水非常大，像程伟这样充值的男性有很多。
10: 像我们盐城市，我看来大概有 几千人，将近一万人嘛，报案的几乎很少。
7: 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这家公司的收入资金又通过多次转手打给天南海北的很多人，而收钱的人恰恰是在陌游软件上聊天的女性。原来这些女性是靠和人视频聊天获得收入的女主播，
9: 少的有几千块，大部分呢都有几万块，最高的可能达到二十多万。
7: 最终警察认定这款陌游软件涉嫌诈骗。2020年6月初，江苏盐城警方来到北京，将涉案的北京聚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与此同时，另一组警察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在这款软件上和男用户聊天的女主播们。
11: 在明知的情况下，其实也是一个诈骗的共犯。我们派出了接近60人的工作组外出，这个对这个主播进行这个操导，抓捕取证。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江苏盐城警方缜密侦查后，发现一个涉嫌利用陌游软件进行诈骗的团伙，涉案资金超过4000万。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呢？作为犯罪链条中重要环节的那么多女主播又是怎么聚集在这个平台上的？接着来看今天的报道。
7: 嫌疑人悉数到案后，办案人员审理发现，开发设计陌游这款软件的主要负责人都有着高学历。这是犯罪嫌疑人陈某，黑龙江人，出生于1984年，是一所知名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到案后，陈某供述了他做这款软件的最初想法。按照他的说法，他是在创新一种网上交友的模式。
13: 说一句糙一点的话的话，叫做别人提供的是一个酒吧加夜总会的形式。这酒吧是它可以去凭他自己的个性和魅力去吸引人的这样的地方，也有他可以付了钱就有人陪他唱歌喝酒或者是聊天，给他提供情感支持啊。
7: 这是陌游软件的二号股东马某，出生于1986年，毕业于一所知名院校的心理学专业。马某和陈某毕业后都从事互联网工作，认识后很快成了朋友。由于两人都是学习心理学的，对一些社会现象有自己的观察。
14: 在底层的这些男用户的话，他在择偶或者异性交往的机会上，他是一个非常匮乏，是接触不到女性，或者说没法跟女性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13: 就刚才说的，你基本理念是说，在这整个社会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尤其像中国，至少2000万单身汉吧，2000万单身汉。
7: 基于这样的认识判断，马某和陈某认为做相亲交友类软件会很有市场。几次讨论后，他们决定做一款这样的产品。
14: 当时在2018年年底，或者说2019年春节之前，已经定下来，就我们俩要一起做这个事情了。
7: 2019年初，一款名叫火箭相亲的 APP 上线了，显示的所属公司是深圳西溪互娱科技有限公司，而实际运营的是陈某创建的北京聚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款软件想吸引单身男女来相亲并从中抽成。
14: 他也一样，他也是从事这种视频聊天，他是有一个品质型的一个相亲坊，红娘和男用户女用户这种形式，而上麦的话都需要交钱。
7: 陈某和马某对火箭相亲抱有极大的期待，觉得能挣到大钱，但结果恰恰相反。
14: 从产品上线应该有3到4个月的一个推广期，然后当时应该花了有300万到400万的一个费用吧，包括前期的研发成本的话应该也有700万左右，然后我们做了4个月，发现这个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7: 马某他们分析后认为，火箭相亲软件没火起来的原因是用户男多女少，上线的男女比例为9:1，女性少，自然男用户参与度也不高，成功配对的更少。
14: 他要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话，他需要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真实的女用户的一个生态。
13: 你不以一定的补贴给女用户的话，那这是做不到的。
7: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陈某想到市场上有很多管理专业主播的主播工会，手上有大量的年轻女主播资源，只要和工会联系就能快速引入女主播。当然这些女主播不会真的来相亲，引入他们也不是免费的。
13: 可能是我们整个行业也许都有些问题，我们在整个的监管控制选人上面执行的是有问题的。
7: 陈某和马某等人讨论后决定引入女主播，之后火箭相亲软件摇身一变成了陌友，软件平台并没有明示女主播的身份，反而让女主播们佯装成也是登录软件找男朋友的普通女用户，打出了口号叫来陌友找女友。
14: 其实对我们几个核心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这算罪有应得吧，毕竟是我们属于公司最核心的总经营者，没有把控好公司风险，这就是罪有应得。
7: 为了让男用户觉得平台上的美女们能约出来，软件还进行了一个操作，手动修改女主播的位置，显示他们距离男用户很近。引入女主播后，陌友软件果然有了高人气，男性用户量开始井喷。马某说，在他印象中，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每天都有好几万的新增男性用户，那时候软件每天的流水也很惊人，
14: 每天应该有100万，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春节期间的话，我们每天的营收应该有100万。
7: 公司很快扭亏为盈，挣到了钱，软件和女主播进行了分成，一开始是五五分，后来变成公司拿70%，女主播拿30%，公司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继续用作推广，剩下的就分给了公司员工。在马某的供述中，他说2019年9月到12月，陌友这个软件给公司创造的净利润有400多万，用户的充值至少有4000多万，2020年1月至今，用户充值至少有1亿2000万，净利润应该不少于1000万。到了后期，公司甚至开始拓展海外业务。
14: 这个就是荷尔蒙需求或者说交友需求的话，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海外业务，已经推出了，包括印度、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尼、马来这种。
11: 我们在当时在抓捕过程中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这个做推广的，还有公司的技术人员已经有这个做那种，在这个外网上收集这些境外的这个东南亚的女性的这个照片，做这个推广用。
7: 随着业绩暴涨，公司的人员管理也更加专业细化。警方发现，他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重要岗位。
15: 公司要传达给主播的这些，比如说话术啊，都是由他进行传达。比如，包括对主播的管理啊，这个主播这个提成收入啊，如何计算啊，会在群里进行通知的。
7: 这是负责管理女主播的犯罪嫌疑人佘某，出生于1996年。佘某此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和一些主播工会有联络，有这方面的资源。
16: 刚开始不好讲，因为我上一份工作是第一次做这个主播的，后来就是主播多了就不用讲了，他知道我是这个平台的，他自己来找，就有人介绍他就来找我了。
7: 2019年加入陌友软件后，佘某就负责联系主播工会，很快邀请了一大批主播入驻平台。在佘某的手机里，警方发现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类似话术的文档。
17: 视频过程也是说，用户谈恋爱为向导，和你处对象处上了，啥礼物都有。他的意思就是，女用户以谈恋爱的名义去诱导这些男用户进行视频，骗男用户进行在他们的平台里面进行充值消费。
7: 要抓住别人猎奇的心理，在男人面前一定要装得像小绵羊一样，百依百顺，弱不禁风，拼命耗时间，最后要礼物，这样的内容比比皆是。
18: 这犯罪分子啊，话术培训这块已经高度专业化了，所有的话术本不断在升级，本质上说就是针对人的人性弱点的其实实施诈骗。
7: 在微信群里，佘某显得很有权威，主播们很多喊他老大，这是他表扬一个主播的行为，这是他指导一个新手主播怎么选头像，这是有主播让他给些提示，这是有主播求他给放到软件上的推荐位置，这样就能被更多男用户看到。还有主播直接说，老大，你就是我的财神爷。男用户在陌游平台长时间聊天是很花钱的，而且还不可能与所谓女友见面。这种骗人的模式运营了一段时间后，每天都会接到用户投诉，要求退款。在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差评。陈某说，他们也觉得需要调整，但他们并没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考虑对女主播加强监管。
16: 一般一天正常在线，就有收入的主播，就他今天有产生过流水，就有400个主播，我们不可能就管400个主播是。
7: 软件开始将女主播的视频过程在后台予以保留，由佘某抽查进行审核。他们还将女主播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分类。
16: 最主要就是比如发视频和诈骗嘛，借口来要礼物，一人多号弄的。二类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视频他拿特别近，怎么着就是半张脸什么的，看不到全，看不到半身之类的，就是影响不，就是体验不好那种东西。三类就比较小，什么抠鼻屎啊这种东西。
7: 对每一类违规行为，平台规定了对应的惩罚措施。陈某他们希望这个软件能一直做下去，这样就可以一直有钱赚。
15: 监管这些东西，它主要目的它还不是，并不是为了这个说什么净化网络环境什么的，它还是主要是为了规避自身这个犯罪集团的风险。
7: 陈某、马某等公司的大股东都是80后，而公司的其他职员更多的是像佘某一样年纪轻轻刚踏出校门的90后们。这次被查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18: 出这事儿，女朋友也跟家里等我，明天结婚也结不了了。
7: 其实公司里的职员都明白这款软件是靠什么挣钱的，但出于听老板的话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参与到了这场诈骗活动中。
10: 甚至大学刚毕业，他们学了一些文化知识，学到一些网络技术知识，但是呢他们不去学法律，不懂法，可能呢就是犯罪估计不是很明显，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实施了。就我提醒呢，就是一些大学生去找工作，不能因为工作而走进犯罪团伙里面，成立一些帮凶。
12: 研发陌友这款软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几乎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与此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分散在各地的女主播们普遍学历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没意识到这样和人聊天也能涉嫌犯罪。
7: 这是河南某地的女主播小萌，她出生于1993年。记者通过视频对她进行了采访。小萌说，她19岁大专辍学后就不再念书，回到老家，之后结婚生子，也没再找工作。2019年初，小萌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建议她做份兼职。
19: 就是说流量大，那个纯绿色平台，然后讲一下很简单，就是跟微信接视频一样。然后就我说那行，可以试试。
7: 小萌之后辗转加上了陌友公司里佘某的微信，他为佘某拉进了一个微信群聊，在那里接受了培训。
19: 培训的话是他主要讲了一个规矩，就是说你不能怎样，不能怎样，不能怎样，要么封号，你自己聊啊，你跟谁聊的时间长，然后分钟数长，然后你的收益就多，就这个意思。
7: 小萌尝试用了用软件，觉得不错，能打发时间和人聊天，最重要的是男用户充值花的钱他也能有分成。
19: 50%，刚开始是50%，他说你可以试试，我说可以，当时也没想着会赚多少钱，因为我本来就在家没工作，平时照顾孩子的。
20: 然后我是因为我本来也是玩手机的，然后我睡不着难受，所以我又刚上平台就碰到你给我打了。
7: 小萌就这样成了一名陌友上的女主播，还很娴熟。她说当时佘某叮嘱过，说具体聊什么他们软件不管，最重要的是在聊天的时候她一定不能透露自己主播的身份。
19: 主播的话就是单身，都要说单身，反正就是要么就是说咱就说要透露的状态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双面聊天的感觉。
7: 聊天中小萌也确实是这么说的。
20: 约是正常的呀，都约啊，单身可约啊。
7: 聊着聊着，小萌也摸清了一些男用户的想法，这些人显然是想见面深入接触的，但是打一开始小萌就没想这样。等聊了2-3个月之后，他心里开始有了疙瘩。
19: 我就觉得愧疚，然后又觉得自己犯错事了，我又害怕，就是你犯错事了，人家说天天看嘛，就那个心情。
7: 但想着能挣钱，小萌还是继续这么做。直到2020年6月底，盐城警方来到小萌的城市，要求她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她也慌了，这才打电话给丈夫。
19: 我挺害怕的，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需要他回来一趟。我说我自己一个也不懂，啥也不懂。我说你回来吧。
7: 小萌一直自己在家带孩子，丈夫在外做生意，不知道小萌这一年半来还是个主播的身份。事情败露后，

0: 别人去约会去开房啊？讲话
1: 不会。
2: 为了钱，三个好他自由。女友的戏码，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在山西某县，警察找到了主播小琴，他是在刷一个视频软件的时候看到了莫友招主播的链接，就点了进去，加了佘某的微信。
0: 他把你拉到微信群里面，这个有没有做相关的要求啊？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就是不能，
0: 不能什么？
1: 不能那个啥，不能涉黄，不能
0: 涉黄。
2: 小琴说，经过佘某的培训，他才知道当主播是有技巧的，比如当男用户问你位置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0: 那如果说男用户问你你是哪的，
1: 那我就先问他，你先告诉我，我才告诉你
0: 呢。那男用户告诉了你他在哪里，那你告诉他你是哪里的吗？
1: 我就跟他说我跟他是同城的。
0: 那是同城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位置越近，
1: 一般就想着跟你离得近了，可以找你来吃饭呀，或者有的人可能是想的更多了。
0: 想的更多是什么呢？
1: 就是找对象或者是开房啊啥的。
0: 找对象和开房。
2: 但男用户不知道的是，像小琴这样的女主播压根儿是约不出去的。
0: 那你实际上会不会从你的这个老家山西这边跑去跟别人去约会去开房啊？讲话
1: 不会。
3: 不同女主播加入平台的方式也不同，小萌是通过网友介绍加入的，小琴是通过推广链接下载的。和他俩比起来，在湖南某县的主播小杰显得更有经验，他是主播工会推荐的主播，他在莫友软件上的提现金额有将近10万元。
2: 小杰出生于1994年，他告诉警方，他最早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主播工会，加入工会就意味着他要听从工会分配的任务，同时他挣的钱也需要交一部分给工会，通常是10%。
4: 我不管带货，还有一个之前在那个赖的工会带货，有些工会我不知道名字，他也没说名字的，他就加你，然后说有泡泡平台，你要不要这样子的。
2: 2019年，小杰所在的工会有人和他提起了莫友软件，说比较火，在上面能挣钱。他随即下载软件和人聊天。小杰的目的就很直接了，一开始就是奔着钱去的。
4: 老肥消息我特别烦，我只想接接视频，接一分钟几块钱，接一分钟几块钱，我也不怎么想跟他们聊。
2: 小杰已经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了，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在各大平台上都把自己的年龄往小了些。
5: 平台上面写的都多大年龄啊？
4: 应该24还是18吧，我写的。
5: 写的十八。
4: 乱写的。
5: 泡泡的账号的名称是什么？
4: 我乱起的，有时候小可爱啊，有时候什么风扇呐，有时候小女人，好像之前有一个叫，好像乱起的。
2: 小杰向警方展示了他打开软件的页面，他说男用户登录莫友之后，通常是机器人先自动发信息，等到他真人上线后会选择一些进行回复。
4: 有时候聊得来了之后，然后就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就像谈恋爱的，我就会让他加我私聊。
6: 咱们几个谈恋爱真的一下谈行了一下谈行了？
4: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就是谈感情的那种。
6: 那谈几个啊？
4: 不知道，聊得来了都算谈恋爱吧，应该。
2: 因为能看到男用户的位置，所以小杰都会说自己离对方不远。如果对城市不太熟悉，他还会巧妙地用模棱两可的话带过去。这些在话术里也有相关的提示。
4: 一般情况下会说同城的，他问具体哪些地方的话，我说不出来，我就肯定是位置，车站、医院，就那种。
6: 车站、医院。
4: 对，一般都是这样。
2: 在莫友上，小杰算是一个高段位玩家，他有3个号。其实每个主播都要绑定自己的身份证才能获得一个号，但是小杰说他在工会花了钱买了一个号，还有一个号是一个聊天的网友提供的。
4: 我跟那个男孩子聊得特别好，我就让他借我，把我打上打到他妈那个支付宝，因为他妈也是个女
6: 教聊也是你聊的。
4: 聊是我聊的，但是他也知道我玩这个，也知道。
6: 不知道你玩这个。
4: 对，他自己要借的。
2: 之所以要这么多号，也是为了能多挣钱。这样出现了违规行为被人举报封号之后，小杰还能登录另外的号，持续的挣钱提现。
7: 这是属于工会的工会类型。

0: 它是有这种有组织类的，所以说它本身对于这个自己实施诈骗这个主观故意和这个行为，它是比较了解。
1: 小杰处心积虑的挣钱，他没想到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对不起，要付费。
3: 是的，听说到了。
2: 没听到吗？
3: 没听说钱要出来，那个某某钱要出来啊？
2: 问你一下。
3: 是要出出来，反正我建议你出出来，不多不少你自己看。
2: 我的英文呢？
3: 啊。
1: 办案人员在各地工作时，大部分主播都能积极配合工作，并退还违法所得。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大多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将来也会根据涉案情况和提现金额做出不同的处罚。
4: 具体的，因为还要看他的案子，然后估计应该后面都有面临罚金啊，或者有期徒刑这样处罚吧。
5: 可以说，陌友这款软件从设计之初就出现了问题和偏差。陈某、马某这些高材生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相亲交友、情感交流的巨大市场需求，利用人性弱点大发其财。这种高智商、高技术的犯罪令人深思。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埃教授的看法。
6: 这个案子，我把它称之为薅羊毛式的诈骗。也就是他不是那种急功近利一次骗你很多钱，而是积少成多，用这种不伤筋动骨的方式，不让被害人有更多警觉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诈骗目的。高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心理学助力、高学历操盘，它跟以往的传统的诈骗确实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5: 说起来，今天的案件当中有不少女主播，她们是从一开始就明知自己是在骗人，明明有家有口有孩子，还假装跟人在网上谈情说爱，甚至就在自己家里每天干这样的事儿，有些让人不太好理解。我们再来听听马埃教授的看法。
6: 那么我们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在角色扮演上，他们已经不是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的角色，他们扮演的是演员和职员。你想，我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每天对着摄像头，我就像一个演员，而演员在戏中和多少人谈恋爱都很正常。第二，我扮演的是一个职员的角色，这就是我的工作，而我完成我分内的工作，有更好的业绩，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这个角色扮演上，他们的罪恶感、罪责感已经荡然无存了。第二，从参与动机上来看，他们不仅能够获得利益，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情感上的满足。每天和人进行交往，可能得到的是别人的赞美，是别人的礼物，也会有心理上的这种成就感。这些呀，都发挥了强化物的作用，提升他们不断从事这项活动的频率。最后，就是在责任意识上，因为是公司化运作，因为有这么多的主播，就会产生责任分担的心理现象。要罚，并不可能是罚我一个人。再有啊，天塌下来，有公司顶着。所以在这群体的这种诈骗运作当中，这些女主播渐渐的就会出现失个性化，也就是群体的个性替代了她原有的个性，替代了她原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
5: 在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手机软件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也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给一些新型诈骗犯罪滋生了空间。比如今天说的陌友软件，其实做网络交友软件无可厚非，但要清楚，不要触碰法律的红线，也不要越过伦理的底线。如果你越了线，那么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9: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3: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鱼，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好像是要出伏了啊！出伏就意味着每一年暑期当中最热的天儿总算是过去了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今年是特意观察了一整个夏天，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一只萤火虫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见到过。啊，如果见到的话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呢？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在老一小啊那个旁边，我们叫做啊进修学校啊，那个旁边有很多的像芦苇一样啊，有很多的反正是那个草啊，那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萤火虫。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啊，每一年暑期，反正在夏天啊，萤火虫你是肯定能够看得见的啊。但是啊，也不光是今年夏天了，我好像是好久好久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萤火虫了。那这个因为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在给家里的这个孩子啊讲那个昆虫的时候，他会特别问啊，这个是什么啊？那你跟他说，但是他见不到实物啊，他只能从这个图片上去看到这种生物叫做萤火虫。那像这个像蚊子、苍蝇啊，还有天牛，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呢会经常看到啊。蜗牛你可以指给他看，说你看啊，这就是啊什么什么。但是唯独萤火虫啊，在这个现实当中是没有见到过啊，也无法告诉孩子啊，让他看见真实的萤火虫长什么样。那这个说到萤火虫呢，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哈。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你曾经说腐草为萤，就古人相信这个萤火虫呢，它是从腐烂的草中化生的。一棵草啊枯了朽了烂在池塘边，那入夏之后呢啊，却化作了一点流萤，在夜色里面一明一灭。那最美的事情从枯朽里来的，在这个大暑前后啊，这个我也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如果去乡下走一走，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水稻田还在啊，蝉声还在，啊，可是这个萤火虫，你要找很久才能看见几点点。这个萤火虫呢，现在是越来越少，这不是错觉哈。也相信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这个环保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的萤火虫的栖息地缩减了超过一半。那城市化呢，吞噬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水塘，还有草丛。光污染啊，干扰了它们赖以求偶的闪烁信号。农药杀死了他们赖以为食的螺类和蜗牛。萤火虫的一生呢，不过只有短短的2年，而我们对他们家园的毁坏啊，也不过是一代人的事情。那古人呢，他不必去找啊，像《诗经》里写士兵返乡，写到田团路场，异药消行。异药就是指萤火虫，消行就是指在夜里飞。那一个士兵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路边萤火虫在飞舞，那是他熟悉了一辈子的夏夜的光景。《礼记·月令》里呢，把萤火虫的出现写进了时令啊，叫“季夏之月，腐草为萤”。这不是诗啊，是节气的注脚，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每天都在经历的真实。但是今天的城市的孩子们啊，甚至是乡下的孩子们，大概只能在绘本和动画里见过萤火虫。他们知道萤火虫会发光，却未必知道发光对于一只萤火虫来说啊，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那一点光是他们求偶的信号，是繁殖的邀请啊，是代表着我在这里啊，你来的全部的意义。那光灭了，故事就结束了。而我们的夏夜呢，正在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古人是比我们更懂萤火虫的，他们不只看萤火虫，他们看萤火虫的来历。啊，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你说大暑三候啊，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兴时。那个腐草为萤不是诗啊，是一段哲学。那古人相信呢，万物有灵，一棵草枯了烂了啊，看起来好像是啊死透了。但是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在最热的夏夜发出最微弱却最干净的光。这也是古人的生死观啊，说死不是结束，是另一种生。庄子秋水里，庄子就写到物化，说这个万物呢是相互转化的，永不消失。一棵树倒下了，它可以化作泥土啊，泥土上呢又长出另外一棵树，那棵树老了又倒下来，又化作泥土。庄子说这叫做道啊。我们说也说还有一首诗叫啊，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春啊，也是这个道理。这个花落了啊，烂了啊，腐蚀了，那它会呢啊变成泥土去滋养啊这个其他的生物。那萤火虫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庄子说的这种道的化身，最腐朽的地方能够生出最干净的光。李白有一首诗啊，就专门写的萤火虫，叫《咏萤火》，写得很冷啊，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说这个雨呢打不灭，风吹的话呢会更加的明亮。那萤火虫呢显然是越搓越勇的那种光，这和古人的另外一句话很合啊，寒灰有时复燃啊，就是被吹灭的灰哈，有时反而会被风吹出火来。那人这一生最坏的时候呢，未必是真的最坏，它可能呢是另外一种生的开始。苏轼说啊，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被贬到黄州啊，是他人生最坏的时候。可正是在黄州呢，他写出了《大江东去》，写出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啊，写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忘了这些啊。大暑一过，城市里到处都是冷气啊，地铁里呢有冷气，写字楼里呢有冷气，回到家中呢还是冷气啊。温度降下来了，心里却热得发烫。手机一刷呢，刷到半夜三点，外卖一叫啊，下一顿呢就解决了。短视频一滑，半天就过去了。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一种静下来的能力。记得这个古书里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哈，说的是一个叫车胤的孩子，那他家里呢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在夏天的夜里呢，他看见萤火虫一闪一闪，就把它们捉来啊，装在一块薄纱的小袋子里，借着那一点点光去读书。那《晋书·车胤传》里专门写道啊，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树郎盛树萤火以照书，以夜祭日焉。就说一个念郎啊，就是白绢做的小袋子哈，几十只萤火虫加上一卷书，那是比任何灯都亮的光，因为那是一个少年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心气。萤火虫的光很弱，可它是从最深的腐朽里化生的，它弱它小，它一只一只的熄灭，可是它从最苦的地方来，因此它最干净也最亮啊。希望我们这个在啊夏天啊，能够找到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光啊，一只萤火虫，一轮清月，或者只是一卷在夏夜里读得进去的书。那这个说到萤火虫呢，这个除了李白写的《咏萤火》，还有杜甫啊，他也写过萤火啊，叫《杏因腐草出，赶尽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冷点客衣。随风隔漫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啊，
所以古人包括这些啊著名的诗人都写过萤火虫。其实我们现在啊，只要想象到小时候那个场景啊，萤火虫在这个草丛里忽明忽灭啊，有的时候是好几只，有的时候是一群群，反正我们小时候是见过啊，那是多么浪漫的场景啊，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天上有星星在眨着眼睛啊，地面上有萤火虫在放着光明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也捉过萤火虫啊，放在手心，看着它那个绿色的啊，那个微弱的光亮起来，然后又灭下去啊，亮起来又灭下去啊，那是很浪漫的事情。我们再想一想车胤啊，他把这些萤火虫装在这个白纱的袋子里啊，有一种朦胧的光感美啊，然后在这个挂在这个梁上啊，或者是墙上，然后呢，一个少年在这种光下啊，去读着圣贤书。啊，真的是很美很唯美的场景。但是现在我刚才也说，我们再也我这好些年没有见过萤火虫，真的是觉得夏日的最大的遗憾就是萤火虫的缺席。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啊，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警醒，或者是有一个反省啊。我们地球上不光是我们人类啊，一个物种，我们还有很多的物种在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也正因为这些物种的多样性，才让我们这个地球变得是啊五彩斑斓，啊，变得是生生不息。所以啊，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怎么样想着啊，我们这一代人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啊，要留下一些什么。啊，我们尽量不要去破坏一些什么啊，这样的话不至于到我们的这个再过三代五代，我们的这个子孙们会说，哎呀，我们的老祖宗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啊，破坏了这个地球上的很多的资源啊。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要不来一首《红颜旧》吧。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聊完了萤火虫呢，我们再来聊聊啊一个人啊，这个聊这个人之前，我们来想啊，我们来说，很多人呢会想啊，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活得比现在更加精彩啊？但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根本不需要重来，他仅仅用了一辈子就活出了别人80辈子的剧本。那他原本呢只是一个倒腾丝绸和粮食的富二代，那手里呢有着大把的钱，脑子里呢也全是生意经，但是他嫌赚钱太慢，他把目光呢投向了动荡不安的政坛，干出了一桩前无古人后来者的大买卖。他不仅要赚钱，还要把一个落魄的王孙啊捧上一国之君的宝座，顺便把自己变成帝国的二把手。那这个人是谁呢？啊，我说到这里，很多人啊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了答案。这个人就是吕不韦。那他的一生呢，简直就是一部哈跌宕起伏的商战大片，充满了算计权谋。最后却因为没能参透啊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啊，落得个饮鸩自尽的下场。那吕不韦呢，他是魏国人，出身呢这个啊一个从这个商业之家。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年代呢，商人虽然是很有钱，但是社会地位很低，有钱呢啊也没有这个人会高看你，那还得处处看贵族的脸色。我们知道这个从古啊，除了现在现代之外哈，古代它一直是有一个这个阶层是有一个排序的，叫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农业排第二位啊，工业排第三位啊，商人商业是最社会地位最低的啊，它和现在是相反的啊。那吕不韦呢，他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觉得凭什么你们这些生下来啊就含着金汤匙的人能够指点江山啊，我这么聪明啊，这么有手段，只能当个倒爷呢？于是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寻找那个能让他阶级跨越的契机。这一找就到了赵国的邯郸，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奇货啊，秦国呢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异人是秦国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呢不受宠，就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秦国又经常去打赵国，那赵国人就恨透了秦国人。作为人质的异人啊，可见在赵国的这个待遇啊，他有时候是连饭都吃不饱的，住的地方呢也是破破烂烂啊，出门连像样的马车都没有。那换做别人呢，看一眼就会走开啊，觉得这就是个标准的不良资产，谁碰上谁倒霉。但是吕不韦是做生意的奇才，他眼里的世界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立刻回家问父亲啊，他说种地能赚几倍啊，他爹就说呢10倍，他又说那倒卖珠宝能赚几倍，他爹说100倍。然后他再问，那要是扶植一个国王上台呢啊，他的爹眼睛发直了，就说那个利润就没法算了，大到无边。吕不韦就笑了，他说那就干票大的啊。他呢就找到了异人，开门见山的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那异人就苦笑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又逼近了一步说，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两个野心家就结成了战国时代啊最隐秘最庞大的利益同盟。那从此呢，吕不韦不仅是异人的金主爸爸，还成了他的全权的经纪人。他先是给异人送钱，让他改善生活啊，结交宾客，把门面先撑起来。然后呢，他带着重金去了秦国。他知道异人想要回国继位，光有名声没用，必须搞定秦国的后宫。当时秦国安国君最宠爱的这个女人呢是华阳夫人，但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嗣啊。吕不韦呢就用重金买通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让他们去游说华阳夫人，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迟，您现在受宠，但您没有儿子呀，将来一旦老了啊，靠谁养老？
不如在啊诸子这个公子当中呢，去认一个有才能啊，而且孝顺您的做儿子，这样你的地位呢就稳固了。异人呢在赵国的名声就很好啊，你不如立他为嫡子。华阳夫人是个聪明女人，一想呢确实是这个道理，于是呢她就在安国君那边呢去吹枕边风，硬是让安国君刻下玉符立异人为嫡子。那这一步棋走的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但在邯郸陪伴异人的日子里，后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天呢，异人在吕不韦家喝酒啊，看上了赵姬。赵姬呢是谁呢？他是吕不韦家中的一名舞姬。吕不韦当时心里呢估计也是万马奔腾啊，但是为了那笔啊大生意，他忍痛割爱，把赵姬送给了异人。后来赵姬和异人呢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叫郑，也就是后来的嬴政秦始皇。长平之战后呢，秦国把赵国打的是满地找牙，邯郸呢这个城破在即，赵国人愤怒的就想杀掉这个异人泄愤。这个时候吕不韦呢花大价钱买通了守城的官吏，带着异人啊玩了一出绝地逃亡，一路狂奔回到了秦国。等到异人终于坐上王位的时候，吕不韦的投入终于到了回收期。异人也没忘本啊，封吕不韦为丞相啊，文姓侯，食邑十万户。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呢可以说是权倾朝野，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但是好景不长，异人是个短命鬼啊，只做了三年国王就挂了。那个13岁的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这就意味着吕不韦成了秦国的实际的控制者。那个时候的嬴政呢还是个孩子，朝堂上的大事情啊小事情全部都由吕不韦说了算。他继续啊推行商鞅的变法，向东扩张啊，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他毕竟是商人出身，骨子里爱炫耀爱排场的毛病改不掉啊。他养了3000门客啊，写了本《吕氏春秋》，把书挂在咸阳城门上啊，悬赏千金，说谁能增删一个字就给谁钱。其实不是不能增删，分明是在炫耀啊，这天下是我说了算。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呢，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但他忘了啊，那个曾经的小男孩嬴政正在一天天长大，而且呢，他惹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麻烦呢，还是赵姬。秦王嬴政继位后呢，赵姬成了太后，但是太后很年轻啊，然后他又跟吕不韦呢啊这个有了私情，那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这个又啊死灰复燃，旧情复燃。那吕不韦呢心里呢啊也是很慌张的，他看着这个嬴政的眼神是越来越犀利，生怕哪一天呢这个小子翻旧账。后来他想了一个拟带桃僵的主意，他找了个叫嫪毐的假太监献给了赵姬。那这后来呢这个嫪毐呢和这个赵姬呢还生了两个孩子，甚至他还密谋着啊要干预朝政啊，等嬴政一死呢就让自己的

儿子上位。这件事呢，终究是纸包不住火，最后还是炸了。嬴政暴怒啊啊！不仅这个平了嫪毐的三族，把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摔死，连太后都被软禁了起来。这个的时候呢，大火也烧到了吕不韦的身上。虽然嫪毐是他推荐的，但嬴政的顾念旧情，一开始没杀他，只是免了他丞相的职，让他回河南封地去。啊，如果吕不韦这个时候能安分点，或许还能善终。但他毕竟是个搅动风云的人物啊，他在封地上，各国诸侯的使者络绎不绝啊，天天去请安、去送礼，想请他出山。这种事情不断地传到嬴政的耳朵里，那等于是在啊自寻死路。嬴政写信给吕不韦骂了一通啊，说啊，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了啊？功劳呢啊？你凭什么在河南啊坐拥十万户？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啊？凭什么叫你仲父？这简直就是在骂街啊！直接剥夺了他所有的尊严。接着，嬴政就下令把吕不韦全家流放到蜀地啊。那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大概知道了啊，曾经在他腿上撒娇的孩子，如今变成了一头猛虎啊。公元前235年，在流放的路上，吕不韦饮下了一杯毒酒。他死之后呢，他的门客们呢，偷偷的把他埋葬了。结果嬴政知道了，把这些人重罚，甚至把已死的吕不韦鞭尸示众。那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唏嘘不已。那吕不韦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他靠商业的思维呢，介入了政治啊，用极低的成本呢，博取了最大的收益。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操盘手啊。但是他忘了，政治不是生意，生意输了可以破产重来，政治输了那就是家破人亡啊。那吕不韦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赚啊。你可以试图掌控风向，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变成风啊。当你觉得自己能够左右一切的时候，往往就是深渊张开大嘴的时候啊。那虽然吕不韦死了，但是吕氏春秋还在啊，那句其祸可居还在。他在洛阳封地里的那些谋划，终究还是化作了秦军的铁蹄，踏平了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没有输啊，他只是用生命完成了那笔最大的投资。这就是吕不韦啊，也是一个奇人呐 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啊，就要和大家说 goodbye 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最后我们还是在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

0: 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会患上房颤？

0: 我房颤呢，咱们首先呢从什么叫心律失常说起。如果把心脏比作两室两厅的房子，那么大家熟知的冠心病就是房子的水管出问题了，而心律失常呢就是房子的电路出问题了。电路问题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心脏跳得快，跳得慢，跳得不整齐，这就是心律失常。在心律失常这一大类的疾病中呢，最常见最复杂的一类心律失常，也就是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如果按照患病率接近1%来保守估计，咱们国家呢至少有1300万房颤患者。那么房颤是一种什么病呢？咱们正常的心脏跳动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司令部在指导，心脏呢每一次跳动都是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可是房颤发生的时候，这心脏里呢就像出现了一个捣蛋鬼，它改变了司令部的指令，指挥权旁落，结果呢就会导致这心脏呢跳动乱了，没节奏了，完全没规律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心律失常。多数情况下，正常人的心脏跳动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房颤时心脏的跳动呢会变快，达到100到160次每分钟。也有一部分房颤的患者呢，单纯从次数看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的这个房颤和正常心跳的一个极大的区别是，他的心跳呢变得极为紊乱。健康人群的心跳呢是噔噔噔噔，这样有规律的，而房颤时呢心脏的节律是乱的，比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规律可言。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房颤的典型表现主要是心跳加速，身体乏力，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心前区有明显的压迫感，患者会认为是胸闷气短的表现。如果比较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呼吸困难，但是这种呼吸困难并不会持续太久，有的人可能会在呼吸困难的过程中出现心脏的异常问题，有的人则可能会发作一段时间后就有明显的改善。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作者在书中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房颤的时候啊，心慌的就像偷了东西。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的，只有特殊情况下，我们似乎会听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觉得这心里发慌，心里发空，这也是提示我们可能心律失常了。那么这种心慌的感觉呢，就像是咱们平时说的，哎呀，感觉呀，这心脏啊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作者在书中呢特别举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例子，他说呀，在1614年，47岁的莎士比亚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的身体在颤抖，我的心在疯狂地舞动，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快乐。可能在很多莎士比亚粉丝的眼中，这段话可能是莎士比亚自己心情的抒发，可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一段文字很可能表示莎士比亚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房颤。5年之后，年仅52岁的莎士比亚就溘然长逝。房颤的第一个症状呢是心慌，第二个症状就是 气短乏力，也就是浑身没劲儿，走几步路

0: 就感觉呀、喘不上气来，原本呢一口气是可以爬好几层楼，现在啊上个一两层楼呢就已经是人困马乏，累得不行。房颤的第三个症状呢是头晕眼花，那么这种状况在中老年群体中呢是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被忽视。如果经常感受到无缘无故的头晕，伴随着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那么就要注意了，它可能不是简单的视力问题，而是心脏问题。因为房颤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房呢失去了正常的泵血功能，如此头部的供血呢也跟着减少，从而引起头部缺血，就会出现头昏眼花的情况。房颤的第四个状况呢是胸闷胸痛，其实呢还是因为缺血问题造成的，感觉着心口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严重的呢会感到胸部疼痛。房颤的第五种状况呢就是黑蒙晕厥，对于老人啊这是更为危险的状况，突然之间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一会儿呢可能就缓过来了，大部分人会自然清醒，但有的人呢就需要及时医治。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一紧张就想去厕所，就像我们考试前比赛前紧张想上厕所啊是一个感觉，这其实是因为在房颤发作时人体心率过快，那么这时候呢机体呢就会分泌出一种有利尿作用的激素，代谢呢随之加快，就会导致尿频症状。作者说，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的集中的情况，那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治疗。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房颤一般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常见的也就是饮食因素或者是疾病因素。饮食因素导致房颤发作，一般也就说明是外界刺激影响到了心房颤动。这种情况一般只要调整好饮食，解决了对心脏的刺激问题，就能够自行缓解。但是疾病因素导致的房颤就会始终出现，一般是由心脏瓣膜病变或者高血压导致。这种房颤对身体有着巨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将会影响到心脏功能。导致房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导致我们健康的心脏发生心律失常，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呢？作者在书中给出的解读非常形象，他说我们的心脏长皱纹了。那么这个皱纹怎么理解呢？作者在书中说，这个皱纹里呢包含了如下问题。首先是年龄，中老年人是房颤疾病的重要受害者，因为年龄增长的心房老化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呢房颤就像是心脏长的皱纹。为什么我们要控制血压？因为高血压会损害人体的脏器功能，其中对心脏的损害是直接的，它是房颤的主要诱因之一。还有呢是糖尿病、甲亢以及其他心脏疾病，如冠心病、肺源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等，这些呢也容易导致房颤的发生。那第四点呢就是肥胖，肥胖是百病之源，肥胖者以及超重者的房颤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的 1.5 倍，所以呢管住嘴迈开腿不但是健康之路，也是降低房颤风险的有效行动。而其他像打呼噜、饮酒、抽烟，这些也都是潜在的原因。导致我们健康的心脏发生心律失常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焦虑。

0: 焦虑也是导致房颤发生的诱因之一。作者就发现，很多房颤患者呢，往往非常认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喜欢较劲儿，也更容易焦虑。而焦虑、抑郁等情绪不但使人患病风险增加，对于房颤患者来说，也会导致房颤频繁发生。房颤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房颤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六大信号，您平时呢要多多注意。第一个呢是胸口莫名砰砰跳动，仿佛雷鸣声或者鱼儿跳动一样。第二个信号呢是脉搏出现强弱变化，有时候感觉好像漏跳了一拍。第三个信号呢，就是经常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第四个信号呢，是稍微用力就感觉到气短、呼吸急促。第五个呢，是容易感觉到疲劳、运动量不如从前。第六个信号呢，是发生昏厥、头晕等症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您千万别疏忽大意，这可能预示着已经发生房颤，应该及时接受治疗。在接下来的语书对话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本书作者刘星鹏教授，继续为大家普及房颤的基本知识、房颤的治疗以及房颤的终身管理等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 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不同嘴型的鸟都适合吃哪些食物？不同长度的腿，不同大小的翅膀，又决定了鸟怎样的生态位。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鸟的生态位。

0: 鸟倦暮归林，红霞染西山。当最后一抹光线消失不见，街灯渐次亮起，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游人逐渐离去。在这座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里，收藏有各类动物标本900多万号，其中仅鸟类就有7万多号。这些鸟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位。生物课本里说，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或角色称为这个物种的生态位。那么什么是鸟的生态位呢？今晚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邀请该馆的孙陆阳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探秘鸟的生态位。
1: 你们知道这个生态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3: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4: 其实生态位这个简单的讲的话，就是一个物种为了占据生存资源所在自然界中特有的位置。
1: 听懂了吗？
5: 没有。
3: 听懂有点复杂。
4: 那我换一种方式，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很多鸟类有不同的嘴型呢？
1: 你们见的鸟都是什么样的嘴型啊？
4: 对呀、
6: 尖尖
7: 尖尖的
6: 小小的是吧？
4: 只有尖尖的嘴型吗？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我们在展厅里面让小朋友们去找有哪些不同嘴型的鸟类，好不好？
1: 好。有多少？
4: 我们去展厅找找。
0: 全世界的鸟类共有10400多种，中国是世界上鸟类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1400多种鸟类。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鸟类展厅里展出了400多种鸟类，同学们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种类的鸟。那些大大小小、长短不一、宽窄不同的各种形状的鸟嘴，更是让同学们惊讶不已。原来鸟的嘴有这么多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鸟嘴和生态位有什么关系呢？
1: 找到了
8: 吗？
1: 都找到什么样的嘴型啦？
9: 我找到一个尖尖的像镊子一样的嘴。
10: 我找到了一个尖尖的弯弯的长长的。
1: 尖尖弯弯长长，你呢？
11: 我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嘴。
12: 老师，我找到的嘴就在那里。那个像钩子一样特别尖。
1: 咱们过去看看。
11: 走
1: 走，
11: 看看。
1: 这是老鹰是吧？

0: 对，这些是猛禽。嗯，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猛禽的嘴啊，其实学名叫喙。为了方便你们理解，老师后面都说嘴。嗯，你们有没有发现猛禽的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是不是特别的
1: 弯形？
2: 对，
0: 是不是特别的尖锐？因为猛禽呢，它就是要靠它尖锐的喙来捕食猎物，将猎物撕碎，所以它的这个嘴呢，像鹰钩一样，就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撕碎猎物的这种方式。嗯，所以它的嘴型就进化成了这样的特征，嗯，就是为了撕碎肉。嗯，好，我们接着往前。
3: 老师，你看，那是我发现的。嗯，它的嘴是尖尖的，还有长长的，还弯弯的。嗯，
2: 黑头白环。
0: 对，黑头白环，因为它呢是在稻田里面吃这个泥土里面的这个小泥鳅。哦，对，一些水生一些蟹呀，一些水生的昆虫，所以为了方便在稻田里面觅食，所以它有这样的嘴型。
2: 再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0: 哇，有没有注意小朋友？
1: 有，我看到了，那特别像巨嘴鸟，
2: 嘴巴特别大。
0: 对啊，它跟巨嘴鸟是很像啊。嗯，它的嘴型呢也非常的长，非常的宽阔。那么，哎，你说巨嘴鸟，你知道巨嘴鸟吃什么吗？嗯，
1: 杂食。
2: 杂食。
0: 这种嘴型的鸟类，它们是吃水果的。嗯，对，为了这个取食这个坚果，嗯，对，
2: 比较方便，所以它这个嘴型就比较大，
0: 对，比较宽阔。
2: 再往前查查。
1: 老师，我发现这只白鹭的嘴好像钉子啊。哦，
0: 是的，对，非常的尖，对不对？嗯，因为白鹭它是真正吃鱼的鸟类，
2: 所以说很多诗词都跟它有关，也跟鱼有关。
0: 对，
2: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是吧？
0: 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说的它。嗯。你们看旁边的鸭子，这些鸭子它们是吃什么的？你们知道吗？
2: 鱼。我们看到很多故事里都这么说呀。嗯，所以鸭子肯定是吃鱼的，对不对？
0: 但其实鸭子呢，它是吃水藻的。啊？
2: 不可能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做个小实验。
2: 好
1: 好。
0: 那有小鱼。
2: 我们把它放在地上吧。
0: 好。
1: 里面准备了养殖用的饲料鱼。嗯，那么这边呢有两个夹子。嗯，一个是尖尖的夹子，用来模拟白鹭尖尖的嘴。这边呢有一个点点的夹子，用来模拟小鸭子点点的嘴。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嘴型可以夹到鱼。你来当白鹭，你来当小鸭子。
2: 好，
1: 夹得住吗？
2: 其实还挺容易。
1: 对，
2: 确定位置的是吧？
1: 它好滑呀，夹住了，
2: 它很容易夹住了，很容易夹住。班长吧，
1: 对，
2: 加油。好像这种扁扁的器具反而不容易着力。
1: 不太好夹哈。
0: 我还
1: 尝试了半天。
2: 对，
1: 这个扁扁的夹子是不是更容易夹得起水草呀？那小鸭子扁扁的嘴，它更容易吃什么？
4: 水草。
3: 哎，老师，这两只小鸭子的嘴是尖尖的，难道它们也吃水草吗？
2: 普通秋沙鸭，它的这个嘴巴就不是扁的了。
0: 那么其实不是所有的鸭子它都吃水草，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它的嘴型是尖尖的。那么它也是鸭子里面吃鱼的鸟类。
2: 哎，是的，也就是说啊，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是在通过某一类鸟来判断它的生态位，而是它不同的这个嘴巴的形态。
0: 是的，因为鸟类呢，它身体不同的形态进化出不同的嘴型。嗯，那么有尖尖的，有扁扁的，那么还有其他形状的嘴型，这些都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生态位。
5: 鸟通过千奇百怪的嘴型，圈定了适合自己的食物和生活领地。那么，除了嘴型，鸟为了确定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还有什么其他的独门秘籍呢？
0: 那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个湿地鸟井窗，然后我们来看看鸟类除了嘴不同之外，看看它们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哪些区别。你们找找看。
3: 哎，老师，那有个大长腿，它是什么鸟啊？
2: 大长腿，
0: 它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它是一种典型的涉禽。涉禽的特征呢有三长，嘴长、脖子长，还有就是腿长，就是你刚说的大长腿。那么它之所以腿这么长，就是为了适应在浅水边、在湿地的环境里面，趟着水在浅水边觅食，吃一些小鱼小虾。
4: 老师，您看天鹅和上面飞的那些鸟的腿就很短呀，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们是游禽，它们不仅仅在水边活动，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中央，它们是不太喜欢上岸的，因为它们的腿非常的短，而且腿部特别靠向身体后面，就是特别靠向屁股。那么游禽它的腿越靠向屁股，它的游水潜水能力就越强，所以它不需要长长的腿，就是为了方便划水。而且你看一下它的脚趾中间是有蹼的，对，这些蹼也是为了方便它们划水。
5: 在同一片湿地，大长腿的鸟和小短腿的鸟因为腿的长度不同而占据着不同的生存空间。同学们开始留心鸟的腿，发现鸟的腿和嘴型一样，不同种类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6: 老师，我发现这只灰色的鸟的腿好像是最长的。
0: 它就是全球15种鹤类体型最大者。那么旁边这个还是全世界最小的鹤类，最大最小者在我们中国都有分布，但其实它们的有另外很多强项，它们的迁徙能力非常的强，它们的飞翔能力非常的厉害。
5: 孙老师提醒同学们，除了鸟的腿，翅膀也能体现鸟的生态位。同学们观察着鸟类的翅膀，这些大大小小的翅膀是怎样体现生态位的？
4: 老师，我发现这些鸟的翅膀有的大有的小，
3: 是不是翅膀长的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翅膀短的就飞不了太远也飞不了太高呢？
0: 翅膀展开之后，这个翅膀更为狭长，那么它的持续飞翔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边，像这个北京雨燕啊，北京雨燕是唯一一个以北京命名的鸟类，那么它呢就是一个迁徙能力非常强的鸟类。那么小朋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翅膀长度是不是都已经超过它的尾巴长度了。
2: 对啊，现在最长的那个是它的翅膀是吧？
0: 对，通过标本看最长的是它的翅膀，从横向它的长度是很长，那么它的翅膀展开之后是非常典型的镰刀状的，镰刀形状。那么其实这种镰刀形状狭长的翅膀，一个是可以帮助它提高飞翔能力，还有就是可以在高空中飞行，它能飞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它的南方可是以赤道以南来划分的，
2: 跨越地球。
0: 对，它能飞到南非。
5: 同一片蓝天，因为不同的翅膀分别有了不同的生态位，那么高空霸主会长着一双什么样的翅膀呢？
0: 来，咱们去高原鸟诊窗看一下。
3: 到了，
0: 来看看。
3: 老师，这是老鹰吗？它怎么跟我们平常见的老鹰不太一样呀？
0: 那你觉得它哪不一样？
3: 它头顶就是没有毛发的，
2: 有点秃。
0: 的确是。那么其实我们所说的老鹰啊，其实它是一类鸟。那么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呢，它叫秃鹫，它是老鹰中的一种。它这种秃秃的头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是食腐性的鸟类，它只吃动物的尸体，从不攻击活物，所以为了方便掏食，它头部的这个羽毛退化成了非常短的绒羽，为了方便掏食这个死去动物的胸腔。
2: 不碍事儿。
0: 对，不碍事儿。
4: 老师，我们平常看到的喜鹊、鸽子都是扑扇着翅膀，但为什么我见到的老鹰就不用扑扇翅膀就在天空中盘旋呢？
0: 对，其实老鹰呢，正是因为它的翅膀非常的宽大，非常的这个狭长，它的飞翔高度很高，它在高空可以借助上升气流进行盘旋的飞翔，这个时候它是可以不用扑扇翅膀的。
2: 像这种秃鹫，它的这个翅膀的，咱们如果说人是臂展啊，它这种翅展大概能到多长？
0: 因为每个体型不一样，每个体型不一样，如果是一个成年的个体会很长，肯定是超过2米。对，非常非常的宽大。
2: 对，这也是我们说的生态位。
0: 对，

0: 但是我想到夜晚才会出来的一个动物，一个鸟类叫什么？
1: 猫头鹰。
2: 猫头鹰。
0: 是的，那既然是夜晚才会出来的鸟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夜里黑灯瞎火的时候观看它，才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2: 嗯。
0: 有没有可能熄灯呢？让我们真正夜探一下。
3: 这个好吧，让我来。
0: 嗯，
3: 咱们数三个数好吗？
0: 好。
2: 好。
0: 来，
1: 一、二、三。哇！
0: 还好有手电，咱们得先去找到猫头鹰才行，对不对？
2: 对，
0: 走，好，去找找猫头鹰吧。
3: 这是什么呀？最常见的鸽子，
2: 鸽子，
3: 竹颈斑鸠。
0: 嗯，
3: 啊，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鹬。
0: 嗯，
3: 这是什么？
0: 这是谁这么漂亮？
3: 野鸡，
2: 这个是野鸡。
4: 博物馆里漆黑一片，安静的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这种漆黑与安静。正像是夜间活动的鸟生存的世界，同学们跟着孙老师去寻找猫头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展柜里的鸟变得有趣起来。有的鸟背后投射出硕大的黑影，仿佛扑扇着翅膀，随时会飞出来；有的鸟身上的羽毛在光线下闪耀出绚丽的颜色。
0: 小小的，
2: 大大小小，
0: 大小的好可爱啊！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大大小小的猫头鹰都盯着我们哈，还是有点害怕的。要不我们还是把灯亮起来，仔细观察，好不好？
2: 好。
3: 那我们让工作人员把灯开开。
0: 好。
2: 哇！亮起来，
0: 这次能看清了哈。
2: 老师，其他鸟的眼睛都是长在头的侧边，
0: 嗯，
2: 但是猫头鹰为什么跟咱们人一样是长在脸前的呢？
0: 对，这样对比很明显。你看鸳鸯，它就在两侧，
3: 头部的两侧。
0: 嗯，
3: 其实和它在夜晚出来活动有关系。
0: 哦、
3: 对，那为了方便在夜晚更好的去观察，而且呢，它面部的这个羽毛。是像我们人类像平行，就是面部比较面积比较大。
0: 嗯，
3: 它面部的羽毛是为了更好的收集声音。
5: 老师，那为什么这只猫头鹰就有耳朵，别的就没有呢？
3: 其实那不是它的耳朵，那只是它的一个羽毛。它是一个假象。那么其实真正猫头鹰的耳朵在哪里？它也是和我们人类啊，在它的头侧面的两侧，但是它耳朵的高度和人类不一样。
0: 嗯，
3: 它是一高一低。
0: 哦，
3: 对，想想为什么？你们猜一下。猫头鹰它是在夜晚出来活动，夜晚是不是本身就很安静啊？
0: 对。
3: 它想要在安静的夜晚再听到更多的这个声音，它是不是需要有强大的听力？
2: 对，
3: 对吧？所以呢，它的耳朵在不同的高度，是不是可以收集到不同维度的这个声音？
0: 所以我们说动物都很聪明，它为了生存下来总能进化出自己的特异功能。
3: 因为它选择了夜晚的这个生态位，所以它就要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夜晚的环境，来改变自己进化。
4: 拥有各种奇特身体构造的猫头鹰成功避开了和白天活动的猛禽的竞争，反而在黑夜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同学们非常好奇，鸟为什么要进化出不同的生态位呢？这对于鸟的生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0: 孙老师用了四个方面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做鸟类的生态位。第一个是
1: 嘴，
0: 第二个是
1: 脚，
0: 第三个是
1: 翅膀。
0: 第四个就是我们说的时差，是不是白天和黑夜？
3: 对，很多鸟类它选择不同的白天和黑夜来出来活动，来避免彼此之间的竞争。其实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研究鸟类？就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向他们学习，来发展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所以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定位，才可以事半功倍。
0: 说得真好。所以现在明白什么叫生态位了吗？就像文章里说的那样，
1: 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或角色，称为这个物种的生态位。
6: 欢迎来到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大脑深处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竟然主导着我们的恐惧情绪。失去杏仁核将对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疾病？解码科技是你不知道的恐惧。
15: 1936年，克鲁夫和布希对一只猴子进行了颞叶切除手术，结果发现这只一向以凶暴著称的猴子竟然变得无比温顺，并展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状态，他们称之为精神失明。直到1952年，一位名叫维斯克兰茨的人出现，才使人们明白颞叶中的杏仁核是产生恐惧的关键。一旦失去杏仁核，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克林决定对猴子进行实验，结果发现被切除杏仁核的猴子无法分辨同伴的情绪，也不知道畏惧，因此很快便被同伴所排斥，被逐出猴群，这使得他们很难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如果失去杏仁核的是人，情况又将如何呢？ M 女士便是一位失去双侧杏仁核的人，她的经历使得科学家倍感意外。科学家不断寻找可以引起她恐惧的办法，却始终没有进展。那么 M 女士在鬼屋的冒险之旅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16: 在鬼屋探索当中， M 女士直接把自己定为了领导者，她兴奋地引导着五个陌生人和两个研究人员穿过黑暗的走廊进入恐怖陷阱。 M 女士会始终跑在队伍的前面，不停地喊着这边跟上，她挥动手臂带领大家冲向另一条黑暗的通道。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呀，整个过程感觉就像是在打仗，不过如果是真正的战斗，我们这一行人也活不了多久。之所以这么说啊，是因为 M 女士根本没有展现出来半点的谨慎和犹豫，她总是选择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危险。当一个装扮成怪物的演员突然从墙后跳出来的时候，其他人会下意识地向后跳躲开，并且发出尖叫，但是 M 女士不仅没叫过，而且根本没有躲避，相反她会饶有兴致地凝视这些可怕的怪兽，对他们微笑或者是大笑，甚至她还会主动去吓唬这些扮成猛鬼僵尸的演员，倒把人家给吓了一跳。整个游玩结束之后，她没有感到任何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兴奋和激动。他说这和坐过山车时候的感觉差不多，显然他是属于极度寻求刺激的人。
15: 在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特拉内尔和 M 女士建立了长期合作。在这期间， M 女士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的恐惧识别缺陷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极大影响了她的生活，这是特拉内尔倍感担心却无能为力。 M 女士在判断他人的可接近性和可信度方面似乎永远会出现偏差，她经常将最危险最令人讨厌的人物评定为平易近人且值得信赖，也正因为如此，她经历了未婚先孕，然后被抛弃，只能独自抚养儿子，这使得本来就穷困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之后他又经历了短暂的婚姻，在婚姻中他不断被家暴，即使在怀孕期间也未能避免，甚至有时威胁到了生命。可或许是因为 M 女士几乎没有朋友，不想孤独的生活，也或许她并没有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因此即便在这样的婚姻状况下，她还是为丈夫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最终婚姻还是破裂了，丈夫一走了之， M 女士只好独自抚养三个儿子，这使她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特拉内尔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了解 M 女士，试图从科学的角度为她提供帮助，却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16: 很多年以后，终于有一次，在特拉内尔不断的引导之下， M 女士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经历。当时她和父亲在树林里徒步旅行，地面上有一个洞她没有看见，走过去的时候直接掉了进去。 令 M 女士感到可怕的是，这个洞里有一窝蛇，它们很快就顺着裤腿爬了上来。 M 女士回忆说，她尖叫着请求父亲。

0: 请帮忙，可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逃离了那个恐惧又恶心的地方。这次经历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导致了长期以来他对于蛇怀有深深的厌恶。由于事情发生在 M 女士小时候，特拉内尔认为她的杏仁核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彻底破坏，因此才会生出恐惧的感觉。但 M 女士反复强调自己到现在都很讨厌蛇，这就使得特拉内尔相信 M 女士或许患有轻微的蛇类恐惧症。这就给她了一个启示，或许现在的 M 女士在偶然遭遇到蛇的时候可能会展现出恐惧的意识。
1: 然而通过调查，关于 M 女士惧怕蛇的说法被她的大儿子推翻了。她从不认为自己的妈妈怕过蛇。她在调查问卷中描写妈妈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时，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妈妈总是告诉我她是多么害怕蛇之类的东西。可是有一次，我和我的弟弟们在路上看到了一条蛇，我当时想，天哪，好大一条蛇。结果妈妈立刻跑过去把它拎起来，从马路上带出来，然后放在草地上看着它爬走。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它怎么突然就变得不怕蛇了呢？那么究竟真相是什么？ M 女士真的害怕蛇吗？特拉内尔决定试一试。
0: 特拉内尔向 M 女士建议可以和她一起去宠物店看看。 M 女士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因为她很喜欢宠物。一路之上啊，特拉内尔都在想， M 女士在宠物店里要是遇到了蛇，她会是什么反应呢？是会被吓一跳，还是远远地躲开，只跟自己喜欢的宠物互动，或者他会隔着玻璃去观察蛇？等进入到宠物店之后，特拉内尔发现自己刚才的判断全是错的。 M 女士进来之后就立刻被各种各样的蛇所吸引，她特别渴望触摸它们。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特意取出了一条蛇让她抚摸。 M 女士接到蛇之后立刻将它拿在手上把玩，她彻底的被迷住了。他一边摩擦着蛇的鳞片，一边还在检查他身体的各个部位。蛇的舌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开始用指尖轻轻地触碰它，还在不断地感叹道，这太酷了。他与蛇互动了几分钟之后，又提出来想要接触更大更危险的蛇。尽管店员一再告诉他这很危险，可能会被咬到，他依然不断地向对方提出请求，前后一共提出了15次。被拒绝之后，他又提出能不能直接上手去触摸那体型庞大的捕鸟蛛，店员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1: 实验再次以失败告终，特拉内尔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试 M 女士，因为他要保证 M 女士的安全，而安全触发恐惧的实验非常有限。他反复寻找，最终被一种二氧化碳测试法吸引。他一直被用来测试患有情绪病患者的惊恐发作，但从未在杏仁核损伤的人群中做过测试。实验设备会制造出含有35%二氧化碳的空气混合物，这是我们通常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875倍。由于浓度极高，因此受试者吸入后30秒内就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很强烈的空气饥饿感。尽管这种感觉是虚幻的，但它却是非常真实的。
0: 特拉内尔邀请 M 女士来体验一下空气饥饿感， M 女士欣然前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M 女士吸入了这种特制的空气，几乎立刻她便开始快速呼吸。在8秒钟的时间之后，她就开始在面罩附近疯狂地挥动着手臂。到了14秒的时候，他用手指向面罩，并且尖声求救，救救我。实验者立刻摘下了他的面具，这时他的身体变得僵硬，脚趾卷曲，双手手指向天花板弯曲。 面具摘下来的时刻 ，M 女士一把就抓住了实验者的手，松了口气，说道：“谢谢。”她脸上的皮肤通红，鼻孔张大，眼睛瞪得大大的，她终于感受到了恐惧。事后，她告诉研究人员，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无法呼吸，感到非常的恐慌，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形容这种感觉是他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感受，并对自己的反应表示惊讶，因为他不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反应。既然他的杏仁核已经缺失，这种恐惧感是来自何方呢？
1: 为了解开疑惑，特拉内尔找来一对特殊的双胞胎姐妹做同样的测试，她们同样都患有乌尔巴赫维特病，从而导致杏仁核受到了损伤。特拉内尔想看看失去杏仁核的人都会对二氧化碳测试产生恐惧，还是它是 M 女士独有的。测试过后，姐姐说，我被死亡的恐慌压垮了，吸入气体引发了对窒息的强烈恐惧，这与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而妹妹也表示，我感到恐慌并害怕窒息，这种经历的感觉是全新的。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恐惧都是通过杏仁核产生的，比如吸入二氧化碳后，恐惧感的产生就与杏仁核无关。现代科学使我们知道，这种恐惧源自体内血液酸度的增加。
0: 实验结束后， M 女士告诉特拉内尔，刚刚她回想起了一件对她来说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事儿发生在那次短暂的婚姻当中，她和丈夫有过一次打斗，最终丈夫把她勒得窒息，导致她昏迷不醒。等她醒来之后，丈夫已经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了三个儿子和这段痛苦的回忆。 M 女士说，就算是在袭击发生之时，她也没有感觉害怕，可是却是异常愤怒。 M 女士原本以为自己早已遗忘了这件事，可这次实验当中窒息感一出现，他的脑海当中马上就出现了这段痛苦的画面回忆。事后特拉内尔希望能够重复多做几次实验，但 M 女士不同意，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愿意回忆起往昔的痛苦。通过长期对 M 女士的跟踪研究，特拉内尔可以确认，人的恐惧感的产生与杏仁核密切相关。那么杏仁核又是怎样感知并释放恐惧的呢？特拉内尔猜想，杏仁核在大脑当中可以感知环境事物，感知声光电等刺激，并和脑干中引发恐惧行为的那一部分进行连通。杏仁核一旦损伤，就会打破这个链条，从而使人失去恐惧感。而这个猜想的证实源自于一名叫约瑟夫·勒杜的神经学家，他除了是纽约大学神经外科中心的教授之外，还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可以说是多才多艺。那他是怎么证明杏仁核与恐惧之间的联系的呢？
1: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研究恐惧和杏仁核究竟有什么关系，勒杜做了类似维斯克兰茨当年所做的猴子电击实验，只不过他将研究对象变成了老鼠。他将老鼠关进盒子里，在铃声响起的同时，老鼠足底会受到电击。与此同时，他对老鼠的杏仁核进行监看，他发现刺激发生时，丘脑神经元变得异常活跃，然后将信息传递给杏仁核，从而杏仁核的神经元会变得格外活跃，而老鼠则是僵在原地一动不动，这被称为停顿反应。当铃声与电击相伴出现数次后，只要铃声响起，杏仁核的神经元就会立刻变得活跃。
0: 勒杜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恐惧的产生源于一条包含杏仁核在内的神经环路，有两种途径可以触发杏仁核的恐惧反应。铃声刺激激活了耳蜗的感觉神经元，传送到丘脑的听觉神经元， 听觉神经元形成了两条通路，一条直接通路，径直通向杏仁核，另一条则是先达到听觉皮层，再达到杏仁核。这两条路径并不总是得出相同的判断，比如直接通路可能会将细长的物体，例如棍子，当作危险的蛇，并立刻引发恐惧反应，而间接通路则会冷静地确认棍子只是棍子，不要害怕。直接通道的存在令危险来临之际杏仁核马上做出恐惧反应，所以我们才会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或者是跳起来，或者是逃跑。乐度还发现，刺激老鼠的杏仁核，它会出现停顿反应，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刺激杏仁核的前端，会引发逃避和恐惧；刺激尾端会引起防御和攻击反应。没有杏仁核会让生物失去恐惧的感觉。那如果恐惧感过重和杏仁核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尽管杏仁核缺失的人是极少数，可是杏仁核完好就不会出现与恐惧相关的问题了吗？答案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种残酷的疾病，它的患者都是杏仁核完好的人，但他们却不得不承受着恐惧的痛苦，那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在1980年首次被提出。原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从战争回来的军事人员和老兵都出现了噩梦、逃避、过度警觉以及易受惊吓等症状。很多人经常长期治疗也无法痊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永远的伤痕。因此1980年，美国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从而被正式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其实这种看似怪异的病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关于它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记述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时，就曾提到雅典士兵埃皮泽鲁斯在目睹朋友在战斗中阵亡后的震惊和恐惧，最终导致他完全失明。然而在古代，人们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清楚，因此出现类似状况的士兵被认为是被鬼魂施了咒。即使到了19世纪，人们对于这种病患的看法也没好到哪里去。美国内战期间，很多美国士兵出现茫然的表情和游离的举止，而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症状主要与恐惧或胆怯有关。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士兵受到嘲笑或排斥，军人之心一词由此诞生，它被用来形容这种奇特的状况。而会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仅仅只有战争。
0: 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仅仅会发生在战场当中，只要是经历了生死的威胁，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症状。1865年6月9日，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旅游归来，乘坐火车的时候遭遇了一次死神威胁。当时铁轨上出现了一个13米长的缺口，但是工人们没有向火车发出信号，结果火车前面的部分穿过了缺口，但是中央和后部分的大部分车厢都掉入到了河里。幸运的是，狄更斯所在的车厢以一个陡峭的角度挂在了桥上，因此幸免于难。可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狄更斯也开始参与救援，他从火车上找到了一些食物和酒，希望用这些东西给伤者补充能量，但是他们的努力实在是收效甚微。狄更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在他面前离去。救援的过程当中，狄更斯曾经给一位受伤的女士喝下了一口白兰地暖暖身子，可是当他第二次再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不幸离去了。这次铁路事故造成了10人死亡，大约50人受伤。
1: 提 铁路事故发生后，由于在现场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目睹了一个个同行者去世，狄更斯内心

0: 级障碍。曾有一位妇女在与医生沟通时说，雨水打在窗户，原来早在2015年，在她被性侵犯的那一天刚好在下雨。这之后只要一遇到雨水天气，她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之前被侵犯的那一幕，她甚至无法停止在脑海里描绘侵犯者的面孔。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科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
1: 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往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多发群体。我曾经看过一段记录一战时期的视频，那段视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战士因为在战场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回到了后方的医院疗养，此时他已经远离战场了。但是只要有人将军服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立刻惊慌失措，甚至恐惧的大哭。有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曾经说过，他们的生活是被恐惧所破坏，由于始终存在的危险感，他们甚至常常无法离开家门，他们不敢观看与战争相关的电影，这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到了无尽的恐慌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M 女士对这些恐惧状态完全免疫，她不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从本质上讲，任何创伤事件都不会在她的大脑当中留下情感印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杏仁核是否工作。有人就此提出，是不是可以将那些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的杏仁核破坏，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呢？
0: 杏仁核对人的保护作用，可以非常明确地否定这个方法。一旦我们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时，杏仁核产生的反射反应就会起到决定作用。例如，如果你正在草地上行走，一条蛇向您猛冲过来，您不必花费大量时间来认知评估蛇可能造成的危险，然后想办法去躲避它。相反，你的身体立即会感受到恐惧并向后跳，这就是杏仁核被激发的功劳。没有杏仁核的保护，我们无法想象生命中将会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因此，科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杏仁核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上。
1: 在美国，有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技术来评估48名退伍军人的海马体和杏仁核的大小。这些人当中，有23个人曾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人员发现，病症最严重的人当中，右侧的杏仁核比其他的人要小。而有一位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但是他所经历过的战争场面是这几个被测试人员当中最为激烈的，而他的右侧杏仁核体积特别的小。这些结果表明，在激烈的战场上厮杀可能会导致杏仁核萎缩。而在这些测试者的尿液当中，研究人员还检测出了2种激素的存在，它们是与恐惧相伴产生的。
0: 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在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中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病患在相关情形再现时，杏仁核有过度反应的倾向，而大脑的其他组织对杏仁核的调控能力有所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找到，或许有朝一日会让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得到更多的帮助。
1: 杏仁核，一对埋藏在大脑深处的组织，竟然对我们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它可以引发我们的应激反应，指导我们挺身而战或者逃离危险。杏仁核还会通过我们的经历来进行学习，对恐惧形成新的记忆，从而形成新的保护机制。
0: 在漫长的进化中，大脑中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一次意外的实验使得科学

0: 认识到，它竟与恐惧的形成息息相关，而特殊案例的出现，更是使科学家对它多了一分了解。原来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得以趋利避害，为我们更好的生存提供了保障。然而，对于它和一些与恐惧相关的疾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还需要科学家进一步去探索。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

0: 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

0: 携程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

0: 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的女儿她已经入院了，我让她把她先传一遍，我就让我的兄弟啊忍不住说放声大哭，一人拿我的心里的东西多的全都能抓住，然而不行我的家里一直在这样，因为我的四个母

木姓，放牧的牧。大家一看这个姓，大家一下觉得哎很惊讶，这姓肯定人不多啊。木姓来源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来源源于春秋，以地为氏，春秋时期出现的周武王的同母的小弟弟，同母少弟，魏国的大夫康叔被封在牧，封在这个地方。牧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淇县南部这一带，所以子孙后代就以封地为氏，称为牧氏，慢慢就有了牧姓。后来以弘农

繁衍中心。所谓红龙啊，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啊、陕西商县以东这样这块地方啊，这作为一个繁衍中心，所以慢慢有了红龙墓室，以红龙郡作为郡望。第二个源流啊，这是源于一个上古的传说，上古皇帝说做了天子以后，这是一个传说啊，说经常因为没有能干的贤臣来辅佐自己啊，感到非常的苦恼。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说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场大风把地上的污垢吹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梦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力量很大，拿着一强弩啊，这个强弩要有千钧之力才拉得动的，驱赶着千万头牛羊啊，又做了这个梦，一阵风一个人。皇帝醒过来以后觉得很奇怪，他想了半天恍然大悟，说哦，风象征着号令啊，你看这个一阵风啊，这个草都倒了啊，土都吹掉了，所以象征着号令啊，是执政者。而污垢不是地上的污垢被吹掉了吗？垢去掉了土就是后，所以大概有个人叫风后，说我找到这个人就能执掌国政。说千钧之弩，哎呀，那个强弩，那代表着这个人肯定很有力量。驱赶着千万头牛羊，那不就是放牧吗？啊，也说明他能牧民行善，因为古代，管理老百姓也叫牧民啊，把官儿啊称为牧者，这个当然是古代的一种观念啊，认为老百姓就是被管理的啊，类似于被放牧的、被牧养的。啊，这样的一种角色，这个观念在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啊。说这个强弓就是力，那么多牛羊就是木，所以大概还有一个人应该叫力木啊。我找到这两个人啊，就可以帮我辅佐天下。传说啊，说后来在海边找到了风后，在大泽中，也就是湖泊沼泽啊这种里边找到了力木。皇帝用这两个人作为自己的相，也就是辅佐，天下大治。那么立木立了大功，他的后代就以木作为自己的姓氏，也有立作为自己姓氏的，这是一个传说啊。那么有些这个木姓是他的这个姓氏史上是以这个传说开始的。第三个源流源于职业啊，那么这个咱们都很容易理解，特别是魏国的君主啊，也就是姬姓，魏国姓姬，魏国君主的后代啊，有以牧业为生的，当时就称为牧氏，所以他们的后代姓牧，牧的清晰和分布都没有留下什么史料。但是很有趣的是，今天在杭州市富阳区高桥镇沈家屋村出现了奇怪的情况。那是一个沈家屋，大家听听，好像是姓沈的人的聚居地，但是那里很多人姓穆，在杭州周围富阳区啊，那么那里大概是穆的一个定居点。穆姓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姓实在是小啊，一直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在浙江余姚出现了一个人叫穆相，在历史上记录了他的名字啊。所以你看浙江余姚离杭州就不太远，所以今天你看穆姓定居在杭州富阳区啊，定居在那边啊，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所以在浙江余姚出现了一个人叫穆相啊，开始记录下来。当然早期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物啊，不多，比如穆仲啊，有这样一个人物，是鲁国有名的贤人啊，是孟献子的好朋友啊。比如穆皮啊，也有这样一个人，是鲁国人，但是以狂妄著称啊，穆皮非常狂妄。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两个穆仲穆皮以外，很长时间穆姓在历史当中没有痕迹。到了明朝的时候出现了穆相，穆相担任过明代的广西川议，
啊，余姚人。

0: 曾经上书请求罢掉礼部尚书崔志睿的官，这个人很刚直，所以享有盛名。到了正德初年，他又上书要求清查御马监，然后直接上书皇帝，揭露中官，也就是宦官，这种贪婪之罪。所以这个人很清正，最后被廷杖，这是明朝的一个略政啊，打大臣，用这个棍子啊，当众责罚大臣，有的时候在朝廷上就打，叫廷杖，他遭遇了廷杖，后来就罢归啊，所以这是历史上不多的留在记载当中的一个穆信。穆信，我们到现在连他的排名资料都没有，我们只能肯定的说，他在几次统计当中都没有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我们就要讲穆。穆姓的来源有一个重要特点，什么特点？兄弟民族的血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来源义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宣王的弟弟子和，这一支是穆氏正宗。所以姓穆的汉族的人经常把宋穆公当作自己的德姓始祖，同时这一支和和和代和一部分姓代的是同血缘的，姓不一样了。源流二非常有意思，源于藏族，是属于藏族啊，用了一个汉字作姓。根据甘肃拉普楞寺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活佛叫丹巴然吉，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安多正教史，安多藏区嘛，安多正教史。他在这本书里讲，原始的藏族人民啊，生活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一带雅龙地区，当时有四个部落，哪四个呢？赛氏、穆氏、党氏

四个部落，后来又加上了扎氏和朱氏，这个都是音了，对不对？一共有六个基本氏族部落，这个部落是藏族最早的部落，按照他的说法称为古代藏族六大贵族姓氏，其中有一个部落后来就姓了木，用了咱们汉字的这个木传下来，而且里边有很多藏族的兄弟后来融入了汉族，这个数量很大。源流山源于鲜卑族，这个我们知道啊，鲜卑族有个汉化运动，赶汉姓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改姓了木。源于蒙古族，源于回族，所以在回族兄弟当中木是大姓，有一些还不一定是从这个木来的。比如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回族的一位当然先民了、叫尼亚扎木，哎，他原来叫尼亚扎木，他的子孙哎就说我姓木，这种的例子比较多。源于满族、额温克族等等等等兄弟民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木姓我们比较明确知道为汉族，就咱们说这样一个系统下来的是宋穆公的子孙，别的好多来源都是兄弟民族的血缘啊，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穆姓迁徙，他开始在全国开始迁徙，始于春秋时期啊，一直从中原地区开始逐渐迁往全国各地。穆姓在今天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也都有的啊，中国任何一个姓氏大概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的，现在都散开了。在穆姓的姓氏史上最有名的谁都别争，穆桂英啊，那争都别争啊。那么穆桂英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介绍另外两位，因为穆桂英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就不多说了。一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中国说起咱们的国花什么，绝大多数人叫牡丹，对吧？好，用来形容牡丹的哪四个字用的最多？国色天香啊，国色天香这四个字哪来的？这知道的朋友不太多，就跟姓穆的有关。唐朝有个著名的诗画家，又能写诗又能画画，这个人就叫穆修己。唐宣宗时期宫殿里边啊牡丹花盛开，开得非常漂亮，唐玄宗就问穆修己说，今今义盛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啊？最近他牡丹花开了吗？唐朝的时候文人墨客很多，诗酒风流，牡丹花开了大家都要作诗。唐玄宗说，嗯，京城里边现在流行的谁最棒啊？穆修己对曰，中书舍人李正风诗曰，国色招安酒，天香夜染衣，对吧？唐玄宗说，确实是吧。所以咱们要明白，第一，国色天香是拼起来的，两句诗各五言，前面是国色招安酒，下面是天香夜染衣，香到了晚上啊把衣服给熏着了，香的啊，所以它是各取了一句诗的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成语叫国色天香。它的原始版权属于李正风，它的发现权和推广权属于穆修己，没有穆修己唐玄宗不知道这两首诗的，也不会留下国色天香的典故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在传统中国，这个现在也真不太讲了，咱们离开传统太远了，其实这是不应该的，中国人还是应该敬重传统。比如我去看一个孩子，哎呀这个孩子好，很有家教，会怎么说？哎，好，有韩穆家风，
说你的家里边的这种气质风采像姓韩的和姓穆的人像。这个孩子不一定要姓韩，不一定要姓穆，他完全可以姓钱、姓张、姓王。哎，孩子，你有韩穆家风，这里边的穆就是穆宁，唐朝著名的大臣。安史之乱的时候，穆宁担任河北采访使，肃宗的时候官至秘书监，个性刚直，奉公守法。安禄山谋反的时候，他曾经联合各州县并力抵抗，家教极严，让儿子从小熟读礼法，要求儿女一言一行不可失礼。他和韩休两个人在当时以家教森严闻名，所以留下一个典故叫韩穆家风。啊，这都是跟穆家有关的。穆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按照人口算，是第206位，人口55万3000多，大概占了全国人口的1/3.4%。当然，再强调一遍，只能供大家参考，没有确定的数字。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

0: 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

0: 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1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经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2: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 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3: 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4: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6: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7: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5: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5: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 长期在

0: 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

0: 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 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

0: 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 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

0: 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 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 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 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 这位以45秒66夺冠， 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 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零巧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哈， 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 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 那么在22点左右呢， 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 会决出2枚金牌。 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 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 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止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
0: 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栈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风险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循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建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 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正式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 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

0: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 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3: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4: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3: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5: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3: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6: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2: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7: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

0: 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他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
1: 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0: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1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反在那里边。 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APP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ABC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负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 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3: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边，还给你返18块8毛8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3: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5天，陆先生发现 APP
2: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
3: 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4: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说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它那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 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2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3: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
2: 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4: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

0: 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反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说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0: 你网络兼职说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2: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亲。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

0: 大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咗 demo， 喺网上嘅讨论度亦极高，今天正式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

0: 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2020年4月底，42岁的程伟来到江苏盐城一个警务站报警，说他下载了一款叫陌友的软件，之后充值了600多元，和几个美女进行了视频聊天，但结果令他不快。
5: 接到了市民电话，是城镇中专来跟我通报事件，看我没有给他上日，他就把这个市民电话给挂通了。
4: 软件的宣传语是来陌友找女友，但程伟感觉这些美女根本没有跟他见面的想法，反而总让他刷礼物，他越想越不对劲，就报了警。程伟充值的金额不大，但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6: 公安部已经部署了那个净网2020专项行动，对那个涉网犯罪这块比较重视，我们立即介入。
4: 立案后，警察仔细梳理了陌友软件所在公司的资金流水，发现这家公司的流水非常大，像程伟这样充值的男性有很多。
7: 像我们盐城之后看来大概有几千人，将近1万人吧，报案的几乎很少。
4: 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这家公司的收入资金又通过多次转手打给天南海北的很多人，而收钱的人恰恰是在陌友软件上聊天的女性。原来这些女性是靠和人视频聊天获得收入的女主播，
6: 少的有几千块，大部分呢都有几万块，最高的可能达到20多万。
4: 最终警察认定这款陌友软件涉嫌诈骗。2020年6月初，江苏盐城警方来到北京，将涉案的北京聚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与此同时，另一组警察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在这款软件上和男用户聊天的女主播们。
8: 在明知的情况下，其实也是一个诈骗的共犯。我们派出了接近60人的工作组外出，这个对这个主播进行这个操导，抓捕取证。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江苏盐城警方缜密侦查后发现，一个涉嫌利用陌友软件进行诈骗的团伙，涉案资金超过4000万。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呢？作为犯罪链条中重要环节的那么多女主播又是怎么聚集在这个平台上的？接着来看今天的报道。
4: 嫌疑人悉数到案后，办案人员审理发现，开发设计陌友这款软件的主要负责人都有着高学历。这是犯罪嫌疑人陈某，黑龙江人，出生于1984年，是一所知名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到案后，陈某供述了他做这款软件的最初想法。按照他的说法，他是在创新一种网上交友的模式。
10: 说一句糙一点的话的话，叫做别人提供的是一个酒吧加夜会的形式，这酒吧是它可以去凭他自己的个性和魅力去吸引人的这样的地方，也有它可以付了钱就有人陪他唱歌喝酒或者是聊天，给他提供情感支持啊。
4: 这是墨友软件的二号股东马某，出生于1986年，毕业于一所知名院校的心理学专业。马某和陈某毕业后都从事互联网工作，认识后很快成了朋友。由于两人都是学习心理学的，对一些社会现象有自己的观察。
11: 在底层的这些男人户的话，他在择偶和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上，他是一个非常匮乏，是接触不到女性，或者说没法跟女性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10: 就刚才说的，你基本理念是说，在这整个社会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尤其像中国，至少2000万单身汉吧，2000万单身汉。
4: 基于这样的认识判断，马某和陈某认为做相亲交友类软件会很有市场。几次讨论后，他们决定做一款这样的产品。
11: 当时在2018年年底，或者说2019年春节之前，已经定下来，就我们俩一起做这个事情了。
4: 2019年初，一款名叫“火箭相亲”的 APP 上线了，显示的所属公司是深圳西溪互娱科技有限公司，而实际运营的是陈某创建的北京聚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款软件想吸引单身男女来相亲，并从中抽成。
11: 它也一样，它也是分子才能视频聊天，它是有一个品质型的一个相亲房，红娘和男用户、女用户这种形式，而上麦的话都需要交钱。
4: 陈某和马某对火箭相亲抱有极大的期待，觉得能挣到大钱，但结果恰恰相反。
11: 从产品上线应该有3到4个月的一个推广期，然后当时应该花了有300万到400万的一个费用吧，包括前期的研发成本的话，应该也有700万左右。然后我们做了4个月，发现这个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4: 马某他们分析后认为，火箭相亲软件没火起来的原因是用户男多女少，上线的男女比例为9:1，女性少，自然男用户参与度也不高，成功配对的更少。
11: 他要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话，他需要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真实的女用户的一个生态。
10: 你不以一定的补贴给女用户的话，那这是做不到的。
4: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陈某想到市场上有很多管理专业主播的主播工会，手上有大量的年轻女主播资源，只要和工会联系就能快速引入女主播。当然，这些女主播不会真的来相亲，引入他们也不是免费的。
10: 可能是我们整个行业也许都有些问题，我们在整个的监管控制选人上面执行的是有问题的。
4: 陈某和马某等人讨论后决定引入女主播，之后火箭相亲软件摇身一变成了墨友。软件平台并没有明示女主播的身份，反而让女主播们佯装成也是登录软件找男朋友的普通女用户，打出了口号叫来墨友找女友。
11: 其实对我们几个核心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这算罪有应得吧，毕竟是我们属于公司最核心的总经营者，没有把控好公司风险，其实最有原则。
4: 为了让男用户觉得平台上的美女们能约出来，软件还进行了一个操作，手动修改女主播的位置，显示他们距离男用户很近。引入女主播后，墨友软件果然有了高人气，男性用户量开始井喷。马某说，在他印象中，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每天都有好几万的新增男性用户。那时候软件每天的流水也很惊人，
11: 每天应该有100万，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春节期间的话，我们每天的营收应该有100万。
4: 公司很快扭亏为盈，挣到了钱，软件和女主播进行了分成，一开始是5:5，后来变成公司拿70%，女主播拿30%。公司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继续用作推广，剩下的就分给了公司员工。在马某的供述中，他说2019年9月到12月，墨友这个软件给公司创造的净利润有400多万，用户的充值至少有4000多万，2020年1月至今，用户充值至少有1亿2000万，净利润应该不少于1000万。到了后期，公司甚至开始拓展海外业务。
11: 这个就是说荷尔蒙需求或者说交友需求的话，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海外，已经推出了，包括印度、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尼、马来这种地
8: 方。我们在当时在抓捕过程中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这个 做推广的，还有公司的技术人员已经有这个做那种在这个外网上收集的一些境外的这个东南亚的女性的这个照片。

0: 做这个推广用。
1: 随着业绩暴涨，公司的人员管理也更加专业细化。警方发现，他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重要岗位。
2: 公司要传达给主播的这些，比如说话术啊，都是由他进行传达。比如，包括对主播的管理啊，这个主播这个提成收入啊，如何计算啊，会在群里进行通知。
1: 这是负责管理女主播的犯罪嫌疑人佘某，出生于1996年。佘某此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和一些主播工会有联络，有这方面的资源。
3: 刚开始不好讲，因为我上一份工作是第一次做这个主播的，后来就是主播多了就不用讲了，他知道我是这个平台的，他自己来找，就有人介绍他就来找我了。
1: 2019年加入墨友软件后，佘某就负责联系主播工会，很快邀请了一大批主播入驻平台。在佘某的手机里，警方发现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类似话术的文档。
4: 视频过程也是说，用户谈恋爱为向导，和你处对象处上了，啥礼物都有。他的意思就是，女用户以谈恋爱的名义去诱导这些男用户进行视频，骗男用户进行在他们的平台里面进行充值消费。
1: 要抓住别人猎奇的心理，在男人面前一定要装得像小绵羊一样，百依百顺，弱不禁风，拼命耗时间，最后要礼物，这样的内容比比皆是。
5: 这犯罪分子啊，话术培训这块已经高度专业化了，所有的话术本不断在升级，本质上说就是针对人的人性弱点的其实是诈骗。
1: 在微信群里，佘某显得很有权威，主播们很多喊他老大，这是他表扬一个主播的行为，这是他指导一个新手主播怎么选头像，这是有主播让他给些提示，这是有主播求他给放到软件上的推荐位置，这样就能被更多男用户看到。还有主播直接说，老大，你就是我的财神爷。男用户在墨友平台长时间聊天是很花钱的，而且还不可能与所谓女友见面。这种骗人的模式运营了一段时间后，每天都会接到用户投诉，要求退款。在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差评。陈某说，他们也觉得需要调整，但他们并没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考虑对女主播加强监管。
3: 一般一天正常在线就有收入的主播，就他今天有产生过流水，就有400个主播，我们不可能就管400个主播是。
1: 软件开始将女主播的视频过程在后台予以保留，由佘某抽查进行审核。他们还将女主播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分类，
3: 最主要就是主要怕涉黄和诈骗嘛，借口来要礼物，一人多号，二类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视频他拿得特别近，整张就是半张脸什么的，看不到全，看不到半身之类的，就是影响不，就是体验不好的那种东西。三类就比较小，什么抠鼻屎啊这种东西。
1: 对每一类违规行为，平台规定了对应的惩罚措施。陈某他们希望这个软件能一直做下去，这样就可以一直有钱赚。
2: 监管这些东西，它主要目的它还不并不是为了这个说什么净化网络环境什么的，它还是主要是为了规避自身这个犯罪集团的风险。
1: 陈某、马某等公司的大股东都是80后，而公司的其他职员更多的是像佘某一样年纪轻轻刚踏出校门的90后们。这次被查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5: 出这事儿，女朋友也跟家里等我，明天结婚也结不了了。
1: 其实公司里的职员都明白这款软件是靠什么挣钱的，但出于听老板的话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参与到了这场诈骗活动中。
6: 甚至大学刚毕业，他们也学了一些文化知识，学到一些网络技术知识，但是呢，他们不去学法律，不懂法，可能那些的犯罪估计不是很明显，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实施了。就我提醒呢，就是一些大学生你找工作，不能因为工作而走进犯罪团伙里面，成立一些帮凶。
7: 研发墨友这款软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几乎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与此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分散在各地的女主播们普遍学历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没意识到这样和人聊天也能涉嫌犯罪。
1: 这是河南某地的女主播小萌，她出生于1993年。记者通过视频对她进行了采访。小萌说，她19岁大专

0: 辍学后就不再念书，回到老家之后结婚生子，也没再找工作。2019年初，小萌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建议他做份兼职。
1: 就是说流量大，这个纯绿色平台，然后讲一下很简单，就是跟微信接视频一样。然后就我说那行可以试试。
0: 小萌之后辗转加上了墨友公司里佘某的微信，他为佘某拉进了一个微信群聊，在那里接受了培训。
1: 培训的话是他主要讲了一个规矩，就是说你不能怎样，不能怎样，不能怎样，要么分号，你自己聊啊，你跟谁聊的时间长，然后分钟数长，然后你的收益就多，就这个意思。
0: 小萌尝试用了用软件，觉得不错，能打发时间和人聊天，最重要的是男用户充值花的钱他也能有分成。
1: 50%，刚开始是50%，他说你可以试试，我说可以，当时也没想着会赚多少钱，因为我本来就在家也没工作，平时照顾孩子的。
2: 然后我是因为我本来也是玩手机的，但是我睡不着难受，所以我又刚上平台就碰到你给我打了。
0: 小萌就这样成了一名墨友上的女主播，还很娴熟。她说当时佘某叮嘱过，说具体聊什么他们软件不管，最重要的是在聊天的时候她一定不能透露自己主播的身份。
1: 主播的话就是单身，多少是单身，反正就是要么就是说咋就说要透露的状态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双面聊天的感觉。
0: 聊天中小萌也确实是这么说的。
2: 约是正常的呀，都约啊，单身可约啊。
0: 聊着聊着，小萌也摸清了一些男用户的想法，这些人显然是想见面深入接触的，但是打一开始小萌就没想这样。等聊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心里开始有了疙瘩。
1: 我就觉得愧疚，然后又觉得自己犯错事了，我又害怕，就是你犯错事了，人家说天天看嘛，就那个心情了。
0: 但想着能挣钱，小萌还是继续这么做，直到2020年6月底，盐城警方来到小萌的城市，要求她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她也慌了，这才打电话给丈夫。
1: 我挺害怕的，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需要他回来一趟，我说我自己一个也不懂，啥也不懂，我说你回来吧。
0: 小萌一直自己在家带孩子，丈夫在外做生意，不知道小萌这一年半来还是个主播的身份。事情败露后，虽然丈夫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小萌能感觉到对方的情绪。
1: 有点生气吧，感觉有点生气，但是还管我的那种感觉。
0: 小萌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家庭，经过警方的教育，她也意识到她的行为伤害了很多男青年，比如曾为她刷了几千元的阿强。
1: 我想说的是，让他们以后就是长点心，就是你要稍微的理性的战胜一下你的那个心里面想的那个欲望，比如说撩妹的欲望，就人家可能会利用你的这个心理，可能会让你就是多花钱呀，陷入一些套路什么之类的。
0: 说一套做一套，他们习以为常。
3: 那你实际上会不会从你的这个老家山西这边跑去跟别人去约会去开房啊？讲话
4: 不会。
0: 为了钱，三个号他自由切换。
5: 他是属于工会的，工会类型的主播，他是有这种有组织类的。
0: 女友的戏码，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在山西某县，警察找到了主播小琴。他是在刷一个视频软件的时候看到了墨友招主播的链接，就点了进去，加了佘某的微信。
3: 他把你拉到微信群里面，这个有没有做相关的要求啊？他有什么要求啊？
4: 就是不能，
3: 不能什么？
4: 不能那个啥，不能涉黄，不能
3: 涉黄。
0: 小琴说，经过佘某的培训，他才知道当主播是有技巧的，比如当男用户问你位置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3: 那如果说男用户问你你是哪的，
4: 那我就先问他，你先告诉我，我才告诉你
3: 呢。那男用户告诉了你他在哪里，那你会你告诉他你是哪里的吗？
4: 我就跟他说我跟他是同城的。
3: 那是同城的。你为什么
4: 就
3: 是位置
4: 越近？因为现在一般就想着跟你离得近了，可以找你来吃饭呀，或者有的人可能是想的更多了。
3: 想的更多是什么呢？
4: 就是找对象，或者是开房啥的。
3: 找对象和开房。
0: 但男用户不知道的是，像小琴这样的女主播压根儿是约不出去的。
3: 那你实际上

0: 会不会从你的这个老家山西这边跑去跟别人去约会去开房啊？讲话
1: 不会。
2: 不同女主播加入平台的方式也不同，小萌是通过网友介绍加入的，小琴是通过推广链接下载的。和他俩比起来，在湖南某县的主播小杰显得更有经验，他是主播工会推荐的主播，他在陌游软件上的提现金额有将近10万元。
3: 小杰出生于1994年，他告诉警方，他最早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主播工会，加入工会就意味着他要听从工会分配的任务，同时他挣的钱也需要交一部分给工会，通常是10%。
4: 我是朋友带过，还有一个之前在那个赖的工会带过，有些工会我不知道名字，他也没说名字的，他就加你，然后说有泡泡平台，你要不要这样子的。
3: 2019年，小杰所在的工会有人和他提起了陌游软件，说比较火，在上面能挣钱。他随即下载软件和人聊天。小杰的目的就很直接了，一开始就是奔着钱去的。
4: 老肥消息我特别烦，我只想接一些视频，接一分钟几块钱，接一分钟几块钱，我也不怎么想跟他们聊。
3: 小杰已经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了，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在各大平台上都把自己的年龄往小了写。
5: 平台上面写的多大年龄啊？
4: 应该24还是18，我妈写的。
5: 写的18。
4: 嗯，妈妈写的。
5: 泡泡的账号的昵称是什么？
4: 我乱起的，有时候小可爱啊，有时候什么风扇呐，有时候小女人，好像之前有一个叫，好像乱起的。
3: 小杰向警方展示了他打开软件的页面，他说男用户登录陌游之后，通常是机器人先自动发信息，等到他真人上线后会选择一些进行回复。
4: 有时候聊得来了之后，然后就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就像谈恋爱的，我就会让他加我私聊。
6: 咱们几个谈恋爱真的一下谈情了啊？一下谈情了？
4: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就是谈感情的那种。
6: 谈几个啊？
4: 不知道，聊得来了都算谈恋爱吧，应该。
3: 因为能看到男用户的位置，所以小杰都会说自己离对方不远。如果对城市不太熟悉，他还会巧妙地用模棱两可的话带过去。这些在话术里也有相关的提示。
4: 一般情况下会说同城的，他问具体哪些地方的话，我说不出来，我就肯定是为了车站、医院，就那。
6: 车站、医院。
4: 对，一般都是这样。
3: 在陌游上，小杰算是一个高段位玩家，他有3个号。其实每个主播都要绑定自己的身份证才能获得一个号，但是小杰说他在工会花了钱买了一个号，还有一个号是一个聊天的网友提供的。
4: 我跟那个男孩子聊得特别好，我就让他借我，把我打上打到他妈那个支付宝，因为他妈说那个
6: 聊也是你聊的。
4: 聊是我聊的，但是他也知道我玩这个，也知道。
6: 他知道你玩这个。
4: 对，他之前记得。
3: 之所以要这么多号，也是为了能多挣钱。这样出现了违规行为被人举报封号之后，小杰还能登录另外的号，持续的挣钱提现。
7: 他是属于工会的工会类型的主播，他是有这种有组织类的，所以说他本身对于这个自己实施诈骗的这个主观故意还有这个行为，他是比较了解。
3: 小杰处心积虑地挣钱，他没想到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
4: 对不起，要付出呗。
5: 是的，听说了吗？
4: 没听说过。
5: 没听说钱要付出来，那个包括我钱要付出来啊。
4: 问你一下。
5: 是要付出来，但是我建议你付出来，付多付少你自己看。
4: 我的衣服呢？
3: 办案人员在各地工作时，大部分主播都能积极配合工作，并退还违法所得。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大多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将来也会根据涉案情况和提现金额做出不同的处罚。
8: 具体的，因为还要看他的案值，然后估计应该后面会有面临罚金啊，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处罚吧。
2: 可以说陌游这款软件从设计之初就出现了问题和偏差，陈某、马某这些高材生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相亲交友情感交流的巨大市场需求，利用人性弱点大发其财，这种高智商高技术的犯罪令人深思。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埃教授的看法。
9: 这个案子我把它称之为薅羊毛式的诈骗，
1: 也就是他不是那种急功近利，一次骗你很多钱，

0: 我们再来听听马艾教授的看法。
1: 那么我们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在角色扮演上，他们已经不是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的角色，他们扮演的是演员和职员。你想，我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每天对着摄像头，我就像一个演员，而演员在戏中和多少人谈恋爱都很正常。第二，我扮演的是一个职员的角色，这就是我的工作，而我完成我分内的工作，有更好的业绩，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这个角色扮演上，他们的罪恶感、罪责感已经荡然无存了。第二，从参与动机上来看，他们不仅能够获得利益，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情感上的满足，每天和人进行交往，可能得到的是别人的赞美，是别人的礼物，也会有心理上的这种成就感，这些呀，都发挥了强化物的作用，提升他们不断从事这项活动的频率。最后，就是在责任意识上，因为是公司化运作，因为有这么多的主播，就会产生责任分担的心理现象，要罚并不可能是罚我一个人，再有啊，天塌下来有公司顶着，所以在这群体的这种诈骗运作当中，这些女主播渐渐的就会出现失个性化，也就是群体的个性替代了她原有的个性，替代了她原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
0: 在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手机软件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也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给一些新型诈骗犯罪滋生了空间。比如今天说的陌友软件，其实做网络交友软件无可厚非，但要清楚，不要触碰法律的红线，也不要越过伦理的底线。如果你越了线，那么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世缘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

0: 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大脑深处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竟然主导着我们的恐惧情绪。失去杏仁核，将对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疾病？解码科技是你不知道的恐惧。1936年，克鲁福和布希对一只猴子进行了颞叶切除手术，结果发现，这只一向以凶暴著称的猴子竟然变得无比温顺，并展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状态。他们称之为精神失明。直到1952年，一位名叫维斯克兰茨的人出现，才使人们明白，颞叶中的杏仁核是产生恐惧的关键。一旦失去杏仁核，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克林决定对猴子进行实验，结果发现，被切除杏仁核的猴子无法分辨同伴的情绪，也不知道畏惧，因此很快便被同伴所排斥，被逐出猴群，这使得他们很难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如果失去杏仁核的是人，情况又将如何呢？M 女士便是一位失去双侧杏仁核的人，她的经历使得科学家倍感意外。科学家不断寻找可以引起她恐惧的办法，却始终没有进展。那么 ，M 女士在鬼屋的冒险之旅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7: 在鬼屋探索当中 ，M 女士直接把自己定为了领导者。她兴奋地引导着五个陌生人和两个研究人员穿过黑暗的走廊，进入恐怖陷阱。M 女士会始终跑在队伍的前面，不停地喊着：“这边跟上！”她挥动手臂，带领大家冲向另一条黑暗的通道。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呀，整个过程感觉就像是在打仗。不过如果是真正的战斗，我们这一行人也活不了多久。之所以这么说啊，是因为 M 女士根本没有展现出来半点的谨慎和犹豫，她总是选择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危险。当一个装扮成怪物的演员突然从墙后跳出来的时候，其他人会下意识地向后跳躲开，并且发出尖叫。但是 M 女士不仅没叫过，而且根本没有躲避，相反，她会饶有兴致地凝视这些可怕的怪兽，对他们微笑或者是大笑，甚至她还会主动去吓唬这些扮成猛鬼僵尸的演员，倒把人家给吓了一跳。整个游玩结束之后，她没有感到任何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兴奋和激动。 他说这和坐过山车时候的感觉差不多，显然他是属于极度寻求刺激的人。
6: 在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特拉内尔和 M 女士建立了长期合作。在这期间， M 女士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的恐惧识别缺陷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极大影响了她的生活。这使特拉内尔倍感担心却无能为力。 M 女士在判断他人的可接近性和可信度方面似乎永远会出现偏差，他经常将最危险、最令人讨厌的人物评定为平易近人且值得信赖。也正因为如此，他经历了未婚先孕，然后被抛弃，只能独自抚养儿子，这使得本来就穷困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之后他又经历了短暂的婚姻，在婚姻中他不断被家暴，即使在怀孕期间也未能避免，甚至有时威胁到了生命。可或许是因为 M 女士几乎没有朋友，不想孤独的生活，也或许她并没有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因此即便在这样的婚姻状况下，她还是为丈夫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最终婚姻还是破裂了，丈夫一走了之， M 女士只好独自抚养三个儿子，这使他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特拉内尔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了解 M 女士，试图从科学的角度为她提供帮助，却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7: 很多年以后，终于有一次在特拉内尔不断的引导之下， M 女士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经历。当时她和父亲在树林里徒步旅行，地面上有一个洞，她没有看见，走过去的时候直接掉了进去。令 M 女士感到可怕的是，这个洞里有一窝蛇，它们很快就顺着裤腿爬了上来。 M 女士回忆说，她尖叫着请求父亲帮忙，可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逃离了那个恐惧又恶心的地方。这次经历让她感到非常不安，导致了长期以来她对于蛇怀有深深的厌恶。由于事情发生在 M 女士小时候，特拉内尔认为她的杏仁核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彻底破坏，因此才会生出恐惧的感觉。但 M 女士反复强调自己到现在都很讨厌蛇，这就使得特拉内尔相信 M 女士或许患有轻微的蛇类恐惧症。这就给她了一个启示，或许现在的 M 女士在偶然遭遇到蛇的时候可能会展现出恐惧的意识。
6: 然而通过调查，关于 M 女士惧怕蛇的说法被她的大儿子推翻了。她从不认为自己的妈妈怕过蛇。她在调查问卷中描写妈妈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时，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妈妈总是告诉我她是多么害怕蛇之类的东西，可是有一次我和我的弟弟们在路上看到了一条蛇，我当时想，天哪，好大一条蛇，结果妈妈立刻跑过去把它拎起来，从马路上带出来，然后放在草地上看着它爬走。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她怎么突然就变得不怕蛇了呢？那么究竟真相是什么？ M 女士真的害怕蛇吗？特拉内尔决定试一试。
7: 特拉内尔向 M 女士建议可以和她一起去宠物店看看。 M 女士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因为她很喜欢宠物。一路之上啊，特拉内尔都在想， M 女士在宠物店里要是遇到了蛇，她会是什么反应呢？是会被吓一跳，还是远远地躲开，只跟自己喜欢的宠物互动，或者他会隔着玻璃去观察蛇？等进入到宠物店之后，特拉内尔发现自己刚才的判断全是错的。 M 女士进来之后就立刻被各种各样的蛇所吸引，她特别渴望触摸它们。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特意取出了一条蛇让她抚摸。 M 女士接到蛇之后立刻将它拿在手上把玩，她彻底的被迷住了。 他一边摩擦着蛇的鳞片，一边还在检查他身体的各个部位。蛇的舌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开始用指尖轻轻地触碰它，还在不断地感叹道：“这太酷了。”他与蛇互动了几分钟之后，又提出来想要接触更大更危险的蛇。尽管店员一再告诉他这很危险，可能会被咬到，他依然不断地向对方提出请求，前后一共提出了15次。被拒绝之后，他又提出能不能直接上手去触摸那体型庞大的捕鸟蛛，店员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6: 实验再次以失败告终，特拉内尔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试 M 女士，因为他要保证 M 女士的安全，而安全触发恐惧的实验非常有限。他反复寻找，最终被一种二氧化碳测试法吸引。它一直被用来测试患有情绪病患者的惊恐发作，但从未在杏仁核损伤的人群中做过测试。实验设备会制造出含有35%二氧化碳的空气混合物，这是我们通常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875倍。由于浓度极高，因此受试者吸入后30秒内就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很强烈的空气饥饿感。尽管这种感觉是虚幻的，但它却是非常真实的。
7: 特拉内尔邀请 M 女士来体验一下空气饥饿感， M 女士欣然前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M 女士吸入了这种特制的空气，几乎立刻她便开始快速呼吸。在8秒钟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在面罩附近疯狂地挥动着手臂。到了14秒的时候，他用手指向面罩，并且尖声求救：“救救我！”实验者立刻摘下了他的面具。这时，他的身体变得僵硬，脚趾卷曲，双手手指向天花板弯曲。面具摘下来的时刻 ，M 女士一把就抓住了实验者的手，松了口气，说道：“谢谢。”他脸上的皮肤通红，鼻孔张大，眼睛瞪得大大的，他终于感受到了恐惧。事后他告诉研究人员，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无法呼吸，感到非常的恐慌，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形容这种感觉是他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感受，并对自己的反应表示惊讶，因为他不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反应。既然他的杏仁核已经缺失，这种恐惧感是来自何方呢？
6: 为了解开疑惑，特拉内尔找来一对特殊的双胞胎姐妹做同样的测试。她们同样都患有乌尔巴赫维特病，从而导致杏仁核受到了损伤。特拉内尔想看看失去杏仁核的人都会对二氧化碳测试产生恐惧，还是它是 M 女士独有的。测试过后，姐姐说：“我被死亡的恐慌压垮了，吸入气体引发了对窒息的强烈恐惧，这与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而妹妹也表示：“我感到恐慌并害怕窒息，这种经历的感觉是全新的。”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恐惧都是通过杏仁核产生的，比如吸入二氧化碳后，恐惧感的产生就与杏仁核无关。现代科学使我们知道，这种恐惧源自体内血液酸度的增加。
7: 实验结束后， M 女士告诉特拉内尔，刚刚她回想起了一件对她来说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事儿发生在那次短暂的婚姻当中。她和丈夫有过一次打斗，最终丈夫把她勒得窒息，导致她昏迷不醒。等她醒来之后，丈夫已经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了3个儿子和这段痛苦的回忆。 M 女士说，就算是在袭击发生之时，她也没有感觉害怕，可是却是异常愤怒。M 女士原本以为自己早已遗忘了这件事，可这次实验当中窒息感一出现，她的脑海当中马上就出现了这段痛苦的画面回忆。 事后特拉内尔希望能够重复多做几次实验，但 M 女士不同意，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愿意回忆起往昔的痛苦。通过长期对 M 女士的跟踪研究，特拉内尔可以确认，人的恐惧感的产生与杏仁核密切相关。那么，杏仁核又是怎样感知并释放恐惧的呢？特拉内尔猜想，杏仁核在大脑当中可以感知环境事物，感知声光电等刺激，并和脑干中引发恐惧行为的那一部分进行连通。杏仁核一旦损伤，就会打破这个链条，从而使人失去恐惧感。而这个猜想的证实源自于一名叫约瑟夫·勒杜的神经学家，他除了是纽约大学神经外科中心的教授之外，还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可以说是多才多艺。那他是怎么证明杏仁核与恐惧之间的联系的呢？
6: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研究恐惧和杏仁核究竟有什么关系，勒杜做了类似维斯克兰茨当年所做的猴子电击实验，只不过他将研究对象变成了老鼠。他将老鼠关进盒子里，在铃声响起的同时，老鼠足底会受到电击。与此同时，他对老鼠的杏仁核进行监看，他发现刺激发生时，丘脑神经元变得异常活跃，然后将信息传递给杏仁核，从而杏仁核的神经元会变得格外活跃，而老鼠则是僵在原地一动不动，这被称为停顿反应。当铃声与电击相伴出现数次后，只要铃声响起，杏仁核的神经元就会立刻变得活跃。
7: 勒杜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恐惧的产生源于一条包含杏仁核在内的神经环路，有两种途径可以触发杏仁核的恐惧反应。铃声刺激激活了耳蜗的感觉神经元，传送到丘脑的听觉神经元，听觉神经元形成了两条通路，一条直接通路径直通向杏仁核，另一条则是先达到听觉皮层再达到杏仁核。这两条路径并不总是得出相同的判断，比如直接通路可能会将细长的物体例如棍子当作危险的蛇，并立刻引发恐惧反应，而间接通路则会冷静地确认棍子只是棍子，不要害怕。直接通道的存在令危险来临之际杏仁核马上做出恐惧反应，所以我们才会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或者是跳起来，或者是逃跑。勒杜还发现刺激老鼠的杏仁核它会出现停顿反应，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刺激杏仁核的前端会引发逃避和恐惧，刺激尾端会引起防御和攻击反应。没有杏仁核会让生物失去恐惧的感觉，那如果恐惧感过重和杏仁核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6: 尽管杏仁核缺失的人是极少数，可是杏仁核完好就不会出现与恐惧相关的问题了吗？答案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种残酷的疾病，他的患者都是杏仁核完好的人，但他们却不得不承受着恐惧的痛苦，那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在1980年首次被提出。原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从战争回来的军事人员和老兵都出现了噩梦、逃避、过度警觉以及易受惊吓等症状，很多人经常长期治疗也无法痊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永远的伤痕。因此1980年，美国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从而被正式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其实这种看似怪异的病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关于它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记述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时，就曾提到雅典士兵埃皮泽鲁斯在目睹朋友在战斗中阵亡后的震惊和恐惧，最终导致他完全失明。 然而在古代，人们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清楚，因此出现类似状况的士兵被认为是被

0: 鬼魂施了咒。即使到了19世纪，人们对于这种病患的看法也没好到哪里去。美国内战期间，很多美国士兵出现茫然的表情和游离的举止，而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症状主要与恐惧或胆怯有关。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士兵受到嘲笑或排斥，军人之心一词由此诞生，它被用来形容这种奇特的状况。而会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仅仅只有战争。
1: 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仅仅会发生在战场当中，只要是经历了生死的威胁，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症状。1865年6月9日，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旅游归来，乘坐火车的时候遭遇了一次死神威胁。当时铁轨上出现了一个13米长的缺口，但是工人们没有向火车发出信号，结果火车前面的部分穿过了缺口，但是中央和后部分的大部分车厢都掉入到了河里。幸运的是，狄更斯所在的车厢以一个陡峭的角度挂在了桥上，因此幸免于难。可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狄更斯也开始参与救援，他从火车上找到了一些食物和酒，希望用这些东西给伤者补充能量，但是他们的努力实在是收效甚微。狄更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在他面前离去。救援的过程当中，狄更斯曾经给一位受伤的女士喝下了一口白兰地暖暖身子，可是当他第二次再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不幸离去了。这次铁路事故造成了10人死亡，大约50人受伤。
0: 铁路事故发生后，由于在现场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目睹了一个个同行者去世，狄更斯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这导致他在2个多星期的时间内时刻会回想到事故发生时的情形，而他的嗓子却始终无法发出声音。他很想将整个事件讲给他的朋友听，可这却变得异常困难，哪怕是动笔写一封长信都无法做到。最终他能做的就是给朋友写出简单的几句话，写下这些简短的回忆文字，我感到颤抖，不得不停下来。除此之外，天灾、被性侵犯、亲人的离世等都会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曾有一位妇女在与医生沟通时说，雨水打在窗户上都可能会导致她的病发作。原来早在2015年，在她被性侵犯的那一天刚好在下雨，这之后只要一遇到雨水天气，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之前被侵犯的那一幕，他甚至无法停止在脑海里描绘侵犯者的面孔。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科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
1: 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往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多发群体。我曾经看过一段记录一战时期的视频，那段视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战士因为在战场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回到了后方的医院疗养，此时他已经远离战场了，但是只要有人将军服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立刻惊慌失措，甚至恐惧地大哭。有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曾经说过，他们的生活是被恐惧所破坏，由于始终存在的危险感，他们甚至常常无法离开家门，他们不敢观看与战争相关的电影，这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到了无尽的恐慌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M 女士对这些恐惧状态完全免疫，她不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从本质上讲，任何创伤事件都不会在他的大脑当中留下情感印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杏仁核是否工作。有人就此提出，是不是可以将那些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的杏仁核破坏，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呢？

0: 杏仁核对人的保护作用，可以非常明确地否定这个方法。一旦我们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时，杏仁核产生的反射反应就会起到决定作用。例如，如果你正在草地上行走，一条蛇向您猛冲过来，您不必花费大量时间来认知评估蛇可能造成的危险，然后想办法去躲避它。相反，你的身体立即会感受到恐惧并向后跳，这就是杏仁核被激发的功劳。没有杏仁核的保护，我们无法想象生命中将会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因此，科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杏仁核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上。
1: 在美国，有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技术来评估48名退伍军人的海马体和杏仁核的大小。这些人当中，有23个人曾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人员发现，病症最严重的人当中，右侧的杏仁核比其他的人要小。而有一位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但是他所经历过的战争场面是这几个被测试人员当中最为激烈的，而他的右侧杏仁核体积特别的小。这些结果表明，在激烈的战场上厮杀可能会导致杏仁核萎缩。而在这些测试者的尿液当中，研究人员还检测出了2种激素的存在，它们是与恐惧相伴产生的。
0: 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在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中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病患在相关情形再现时，杏仁核有过度反应的倾向，而大脑的其他组织对杏仁核的调控能力有所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找到，或许有朝一日会让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得到更多的帮助。
1: 杏仁核，一对埋藏在大脑深处的组织，竟然对我们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它可以引发我们的应激反应，指导我们挺身而战或者逃离危险。杏仁核还会通过我们的经历来进行学习，对恐惧形成新的记忆，从而形成新的保护机制。
0: 在漫长的进化中，大脑中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一次意外的实验使得科学家认识到，它竟与恐惧的形成息息相关，而特殊案例的出现更是使科学家对它多了一分了解。原来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得以趋利避害，为我们更好的生存提供了保障。然而，对于它和一些与恐惧相关的疾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还需要科学家进一步去探索。

目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

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

0: 若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1: 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接下来是由瞿贤和为您朗读的作者梁恒的文章《下岗》。
1: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漫舞的蜂蝶不多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的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香。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是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注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

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

0: 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挥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长了，又想着快打，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淡淡，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想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1: 人师是走村串户的剃头师傅，因为姓任，村里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为任师。我小时候啊，村里大人小孩的头都是他负责修理。任师四十多岁，个头不到一米六，但是身板结实，看起来很有精神。他住在另外的一个村，从他们家到我们村接近5公里。他每次来我们村或是从我们村回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走柏油公路，路程稍远，另一条呢是山路，需要穿过两座小山林，走羊肠小路，这条路要近2公里。为了节省时间，只要不是刮风下雨，任师都会走山路。任师来我们村并未挑剃头挑子，他背着黄色的剃头包，里面装着手推剪、木梳、剃刀、肥皂、毛巾等等工具。每到一户人家，他就在门外道场站定，主人家烧上一大锅热水，搬出木质的简易洗脸架，将装满热水的脸盆放在上面，任师就开始上演洗、剪、推、吹啊等等诸般程序。任师剃头手法相当熟练，他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剃刀刀片和刀柄结合部位，中指按住刀柄，无名指和小拇指顶住刀柄，在一颗颗或大或小的脑袋上行云流水。剃刀在他手上时而如龙蛇游走，时而似闲庭信步，时而又像蜻蜓点水，不到20分钟就把一个脑袋捯饬得清清爽爽。那个时候，为了避免频繁理发花钱，农村的大人小孩啊都喜欢剃如今称为板寸的小平头，有些呢干脆剃光头。有一次我也剃了个光头，顿时觉得头上麻酥酥的，剃完之后浑身轻松，就充满活力。此后啊，我又连续剃了几次光头，直到上学方才终止。遇到剃头淘气哭闹的小孩，任师会停下

0: 手中的活计变戏法般从裤兜里掏出一颗红糖果，小孩子看见红糖破涕为笑，就任由人师摆弄了。那个时候，一个鸡蛋两分钱，一颗红糖果要一分钱，大人剃一次头呢需要付一角五分，小孩一角钱，有些农户拿不出钱，只能够赊账。对此人师也不说什么，有些剃头拖欠的到年底一次性结清，少数家庭到年底也没有钱结账，人师从来不说难听的话，更不会上门追账。每年腊月间最后一次剃头叫做剃年头，这个时段啊，剃头业务繁忙，人事经常要加班加点。下午剃头，到了饭点，乡亲们会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人事粗茶淡饭，将就吃一碗，暖和暖和身子。如果是晚上还要剃头，人事呢就会爽快地答应。每吃人家一顿饭，人师连续三次为户主剃头不收费。吃罢晚饭呢，人师一般还要剃两三个头才能够回家。那个时候，村里大多靠煤油灯照明，乡村的夜晚十分安静，也一片漆黑。为了早点到家，他多半抄近道走山路。人师用一个小瓶子自制一盏小型煤油灯，提着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离开我们村，穿过田埂，跨越村口小溪上面的拱桥，抵达山脚，开始翻越山林。山林海拔高度不过两三百米，只是山上长满了松树和花栗树，松树不高却枝繁叶茂，白天经过山林啊，都感觉有些阴森森的，但是人师夜晚独自一人经过那里，仿佛行走于灯火通明的闹市。那盏煤油灯从山脚来到山顶，像是流星又像萤火虫，照亮他回家的路。夜幕完全淹没了人师，我只能凭着那盏如豆的煤油灯判断他行至何处。人师翻过第一座山林之后，和他手中的煤油灯同时消失于山那边，他还要在山岭间行走三四百米，再翻越另外一座山林，才能够望见山脚下的灯火。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可亲的剃头师傅，更是一个无比勇敢的人。一晃数十年过去，人师在我们村剃头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永远闪烁在记忆里。人就应该这样，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光亮闪耀，就要鼓起勇气，无所畏惧地穿越黑暗。
1: 很喜欢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的一句台词，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感受到的悲喜并不相通，你不懂我，我不怪你。就像有人说的，不要贸然评价我，你只是知道我的名字，可你不知道我的故事，你只是听闻过我的行为，却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诚然，对待任何人和事物，未了解其背后的实情前，不随意评价，就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俗话说，眼见未必为实，有时候肉眼所捕捉到的画面，并非事物的全部真相。你看到的，也许不过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记得看过一个火爆了朋友圈的泰国广告视频，视频的开端，经营市场的老板娘带着极其凶煞的面孔，来势汹汹，前往收取小贩摊位租金。到卖肉的摊位前，她极其凶横，一把夺过，拴了卖肉小贩的秤。而这个仗势欺人的画面，刚好被在场的网友录制视频发到了网上。不到三天时间，视频点击量便过百万，激起众怒。舆论几乎一边倒都在责骂这位老板娘，很多看客义愤填膺，骂她死老板娘变态，还有网友呼吁别去这个市场买菜，让市场关门，甚至有人诅咒说这样的人怎么不死一死。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你目前看到的样子吗？接下来还有令人想不到的事，老板娘要求市场的干净整洁，是为了吸引顾客前来买菜，照顾商贩生意。 看起来凶巴巴收租金的他，商贩儿多给的租金会立马退还。带走商贩是因为商贩病犯，带他去僻静的地方休息。搬走商贩的东西是帮商贩解决卖不出去的剩货。而引起众怒视频中摔了摊贩的秤，是因为卖肉的商贩缺斤少两，欺诈顾客。视频到最后出现一句话，人的价值不能仅仅以你所看到的画面作为评断，打开你的头脑，用智慧看见没看见的事。像网上一句很有道理的话说，一个人最大的恶意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把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用自己的过程来解释，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一个真正有素养的人都应该做到，在未了解事物全部真相之前，绝不要妄自论断，学会闭嘴有时候是最明智之举。有时不轻易去评价事情的好坏也是一种修养。网上有句话说，有的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说话，却用一生的时间都学不会闭嘴。群处时慎言，独处时守心，却是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逞一时之嘴快容易，但往往覆水难收。谨言慎行有时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大智慧，更体现了一个人修养的高低。钱钟书先生曾说过，那些在我们背后的窃窃私语，就像饭里的沙粒，或者生鱼片里没有剔干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要知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然而善良的人看到的永远是善，美好的人看到的永远是美。凡事不以恶意去揣度他人，不以私利给人造成困扰，也不诋毁他人，少些戾气，不随意评价他人，不做谣言的传播者，用心做事，学会闭嘴，是一个人生的骨子里的修养。最后，愿你有善对待这世界，也被这个世界善待。
2: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当地时间8月24号，
1: 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

0: 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1: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重点目标涵盖军工企业、天然气田基础设施等。那么，俄乌双方在近期的作战中都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俄乌两国的防空系统表现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3: 乌军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叫它巡弋弹，和比较大的巡航导弹，对俄军的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民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中比较典型的几种巡弋弹包括它的AN-196巡弋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将 TB2 无人机呢重量大概是600-700公斤，但是他把它缩小之后呢，重量大概是200-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那么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它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呢射程也非常远，它的战斗部重量是要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包括射程也超过了战斧巡航导弹，那威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设计呢比较简单，可以说是现代版的 V1 巡航导弹。你看它的发动机呢就并列安装在弹体尾部，然后使用了固定弹翼，包括它的固体助推器就并联安装在弹体下方，而且它使用的这个发动机呢是退役的教练级的发动机，就是为了便于生产，提高它的产量。
1: 那么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

0: 产模式，减少螺旋桨动力的天竺葵二无人机型号，将资源重点呢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那这类无人机对乌克兰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1: 天竺葵二无人机主要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最大速度比较慢，一般认为呢，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乌克兰可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拦截武器对它进行拦截，比如说价值几千美元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
0: 好的，我们再看防空方面。7月25号，俄军宣布击落了1060架乌军无人机，这一数据呢在当时创了新高。没想到这一拦截记录最近被不断刷新。那俄军8月2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而8月1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1: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在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周边的炼油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打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在近距离，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击这种无人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无奈乌克兰方面发射的无人机数量非常多，它很难完全拦截。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拦截的时候把它击落了，没有引爆它的战斗部，那么它的残骸或者说它的战斗部坠落到地面之后，也会给地面的一些设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拦截型无人机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它能更便宜一些。
0: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拥有近程、中程和远程等不同射程的系统，包括 S-350、S-400、S-500 以及各型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等，并表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组建如此大规模防空集团的经验。所以整体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俄军的防空体系？
1: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所以呢，它的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他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他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一些运动型的飞机，使用一些运输机，然后呢搭载人员使用枪械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

0: 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

0: 是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0: 李强表示，近年来中越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越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越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x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

0: 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1: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1: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2: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1: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2: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1: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2: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

0: 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1: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0: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1: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0: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1: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0: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1: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3: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 那么这个要

0: 加时十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激励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它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激励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0: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1: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0: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0: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百米纯直线冲刺、四百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0: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

0: 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6: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8: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7: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8: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7: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9: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7: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2: 花生瓜子矿泉水，
0: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0: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上面给我们发留言发私信哈。
0: 是的，
1: 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也可以聊聊你对我们谈的一些话题的想法，建议都可以，
0: 观点都可以。
1: 是的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的互动答题环节哈。是有礼物相送的。
0: 是，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听众朋友们都说了什么。 at 说点许嵩的情侣装，今天早上两位跟我们互动的小伙伴都是来
1: 点
0: 歌的。
1: 还有 HTT
0: 说早上好，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
1: 歌呢，要待会儿再听啊，因为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问答互动的环节，当然也不是现在进行哈，因为还有一件事儿，
0: 35到40左右的样子哈。
1: 因为还有一件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对，那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车友们，
0: 对，尤其是最近哈，大家如果发现，哎，咱们城区怎么在这个文明城市整治这块儿啊，又变严格了，那咱们广德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的违停整治就来了，
1: 对，开始了。
0: 确实哈，就是三件套文旅热度过后呢，啊，就是我们的交警叔叔说，城区范围内啊，机动车违停的问题，啊，出现了反弹的现状。所以呢，要整治这个违停的乱象，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规范城区通行秩序。这个是怎么来做的呢？哈，通过这个定点值守，哎，动态巡控，铁骑快处啊。压降这个违法停车，改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1: 整治的时间大家要问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从即日起
1: 到什么时候结束啊？
0: 从即日起常
1: 态
0: 化，
1: 常态化哈，还没有说，反正平时就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恢复到在之前的那种啊，好好停车的好习惯了哈。然后咱们这个整治的范围呢啊，从哪儿到哪儿啊？
0: 城区。
1: 城区的范围就是咱们整治的范围
0: 啊。
1: 整治的重点是什么呢？啊，查处主次干道机非车道的违停，就不光是机动车，
0: 还有非机动车。
1: 是的，还有就是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网格线的违停。
0: 还有就是很快就要开学了嘛，也要规范校园周边上下学的一个停车秩序。
1: 是，
0: 小区出入口乱停放啊，双排违停、夜间占道、长期违停以及僵尸车等等违法行为。
1: 还有就是关于警力的安排哈，民警两个人，每一个执勤班组一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看到两位警察叔叔的话，就心里有数了。
0: 欢喜豆地主问了，外地宝宝呢？那肯定规范停车。说了在城区范围内，那肯定大家都一视同仁了。
1: 我就问你一句哈，你到外地去，你是可以随便停车吗？
0: 那不可以啊，
1: 那
0: 该被贴罚单还是会被贴呀。
1: 只不过就是三件套的这个火爆哈，来得有点猝不及防，也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当时也是很多的交警，虽然他没有说让你违停，只是说一定情境下你第一次来，
0: 对，
1: 是可以通融一下的。
0: 是，
1: 但是
0: 因为确实不太知道这个道路嘛，
1: 对，
0: 不熟悉。
1: 但是当时也是有这个咱们的相关部门的，比如说交警部门啊等等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是志愿者，对，在引导，并没有说啊，你外地来你就可以真的随处都可以停，是吧？
0: 那我去外地也不能随地停啊，
1: 对啊，
0: 不仅不能随地停哈。

0: 我去到咱们隔壁城市，你知道吗？我还想说，那我第一次去，那看到我的车牌号是外省的车牌，是不是应该像广德一样，对吧？只给你提醒一下，结果就被贴条子了。
1: 因为人家一发现，哎，这个人经常过来，
0: 他怎么能发现经常过来呢？
1: 好啦，这个咱们关于这个整治的这一块问题已经跟大家提醒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答题环节了。
0: 尤其是现在天气还热嘛，大家上街的时候，早晚啊，上街的时候，我们无论是骑车的还是开车的啊，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因为最近啊，街上那个车确实很难开啊，
1: 不大好开，也不大好骑哈，到处都在修。但是还是
0: 要有序停放，
1: 对，还是要注意哈。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这个答题环节了
0: 啊。今天的这个答题呢，它是一个什么题呢？
1: 还是
0: 今天是周二，对，
1: 垃圾分类的题，
0: 它是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的知识哈。那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而且依然是一道我觉得还比较简单的这个选择题哈。
1: 就想问一下，我们哪天出的题不简单呢？
0: 简单啊，我们把这几个颜色的垃圾桶每一个都问一遍，它是装什么垃圾的。这样子的话，大家下一次哈，我们在扔垃圾的时候
1: 又忘了，
0: 不应该是深入人心吗？就能够记住了，
1: 记得牢牢的。
0: 这道题，是这样的，
1: 是怎样的啊？
0: 我觉得很简单哎。
1: 今天还没有说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呢？
0: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城管局，对，给大家送出的
1: 童小
0: 芬礼包，有一个
1: 小玩偶，
0: 童小芬的这个可以挂那个包的，
1: 对，挂包的
0: 小玩偶，
1: 小玩偶，还有一个钥匙扣，非常可爱啊。
0: 是的，还有冰箱贴、钥匙扣哈，这是一件套的哈，这个三个。花旗豆地主说，今天聊点什么呢？早晚还是挺凉快的。
1: 他还说外地可没有我们那么好说话。
0: 是的是的，
1: 他不是好不好说话的问题。
0: 但是当时我的搭子就是这样说的，哎呀，这个外地啊简直没有我们广德这么热情。
1: 他主要是你想，一个城市如果说他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上路他不好好的规范的话，那最后谁都别想好好的在路上行驶了。
0: 不，我说句真的哈，确实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看那个地方停了一排车，就全部都停在那儿的，那儿没有划停车线。我看停了一排，
1: 你以为可以，
0: 对，我以为，然后本地车也停在那儿，所以我以为可以，我就停在那儿了。其实距我旁边50米处它就有一个停车场，但是它要掉头。
1: 要收费是吗？
0: 不是，它要掉头，
1: 就
0: 会比较麻烦。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停在那儿了，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1: 好啦，我们来出题了。
0: 好的，我来把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灰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我们不是有垃圾分类有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吗？
1: 是
0: 绿色、蓝色、红色、灰色。那么灰色垃圾桶它主要投放的是什么垃圾呢？ A 有害垃圾， B 其他垃圾， C 厨余垃圾， D 可回收物。
1: 就上次我们说那个灰色啊，在很多地方它的颜色是近似于
0: 黑色。对对，但它其实可能是深灰啊。灰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 A 是有害， B 是其他， C 是厨余， D 是可回收物。大家知道答案的吧，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面。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目前看来，我想选择第一和第二位。
0: 第一和第二位，
1: 一下子来了很多啊！一下子来了很多，就不用第一和第二了。一下子看到上面有十几条，刚刚就是一条都没有。
0: 因为你没说，大家都慎重，还没有发出来。
1: 第一和
0: 第一和第几？
1: 第十，好吧。
0: 第一位和第十位啊。童小芬礼包，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快点答题，快点拿到属于自己的童小芬礼包。为什么要快一点
1: 呢？
0: 因为9月1号开学了以后，你们就会多很多
1: 竞争对手。
0: 对，有很多小朋友他都很想要的啊，上学的时候也有时间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啊。灰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 A 是有害垃圾， B 是其他垃圾， C 是厨余垃圾， D 是可回收物。LH 答的是 B， B 是其他。后知后觉答的是 B，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B， 又有答的是 B 是其他哈。戴俊答的是 B， 弹幕答的是 A 是有害。
1: 斗地主也是 A，
0: 斗地主也是 A 斗地主在弹幕前面啊。然后小新答的是其他，
1: 其他是 B。
0: 知识就是力量答的是 B。

0: 没有人答 D 哈。D 是可回收物啊，大家都知道哈，灰色的可回收物它不大可能。那这道题，灰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呢？大家记不记得啊？嗯，前两期我们答过绿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这个大家就是关于厨余和可回收物啊有不同的看法，大家觉得绿色就是可回收物嘛，但其实绿色收集的是厨余垃圾，
1: 嗯，
0: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其他垃圾，
1: 嗯，灰色的是其他，
0: 对，
1: 答 B 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嗯，
0: 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公布答案之后说啊，哦LH 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因为他是第一个回答 B 的朋友，
0: 那咱们第十位答对的是哪一位呢？
1: 第十位是呆呆，
0: 呆呆啊，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情侣装》送给这位点歌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的一首歌好像是 HTT 点播的吧，
1: 嗯，世界赠予我的，
0: 是的，这首歌应该会在8点钟左右哈，嗯，可以播放。
1: 好的，
0: 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
1: 还有一首啊，嗯、还有一首卢良正哈、嗯。那你的歌要8点以后了，8点以后你还可不可以听到呢？
0: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哈。大家如果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哦。

0: 雨说今天又是 VAE 专场啊。
1: 没有啦，下一首歌就不是他的，只是今天的第一首歌而已。嗯，
0: 哎呀，主要是昨天咱们不是也放了一首吗？
1: 啊，是昨天第一首，这不是没人点播嘛，我就放了一首许嵩的新歌。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哎，
1: 好消息，
0: 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1: 啊。你很期待的，
0: 很期待
1: 是什么样的？
0: 可以去玩的
1: 哦。
0: 不晓得大家在。应该是上周，上周对，有没有看我们的新闻哈？
1: 我昨天看了，昨天看了短视频，
0: 对，在一些平台上可以看到哈，是咱们广德，哎，即将新增一处长三角休闲康养的好去处。
1: 我昨天在短视频上看到它整体的一个结构，
0: 一个航拍的，还有一个那个设计图。
1: 我的天哪，真的很漂亮。
0: 这个就是。温泉湾开元森博奇趣度假乐园项目，这个是省市重点文旅项目哈。
1: 这个项目我熟啊，这个项目我介绍过不下50遍。
0: 这个项目来，你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它位置在哪里。
1: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在咱们就以前那个岐山温泉处哈，它以前也是这个长三角康养的一个。基地那个地方，就是在桃花源隔壁
0: 啊，
1: 非常近。
0: 对，其实离城区并不远。
1: 对，
0: 那么相对来讲，离所有的乡镇啊，相对来讲就都没有那么远了哈。
1: 它离咱们城区其实是比较近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离高铁站呀，包括外地的朋友过来玩都很方便。
0: 没错哈，所以这个选址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同时这个开元森博哈，这个是这个项目哈，温泉湾这个项目是开元森博这个品牌跟咱们安徽省的。首次合作。
0: 是的啊，那么目前呢这个项目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冲刺建设的阶段。这个项目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它的建设位置哈，项目的规划面积大约是674亩，总建筑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米。
1: 对，
0: 包含度假酒店，
1: 主题游乐，
0: 对，这个应该你来介绍啊，经常介绍，
1: 还有温泉康养等等啊，它的业态比较多，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亲子，就是可以带小孩来玩，
0: 对，带家人过来，
1: 然后会有里面会有客房哈，客房有338套啊，2024年1月就是动工啊，现在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5%，
0: 建设2年多了哈。
1: 项目建成以后呢，会填补一个长三角地区天然偏硅酸温泉康养度假产品的一个空白。就整个咱们这个地方哈，就是咱们下面的温泉它是偏硅酸的，据说哈这个对人体非常的好，
0: 是
1: 啊，同时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温泉啊。同时呢，助力打造全天候、全龄段一站式的休闲康养度假。
0: 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了，是把水加热给你洗澡的？
1: 不是，它是
0: 天然的。那么开元森博呢？我以前不知道，自从咱们不是有了那个长三角畅游卡吗？
1: 对，
0: 我就翻里头的一些这个景点。我就知道这个也是咱们国内的，现在也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 IP。它这个开元森博啊，它是开元铝业集团在30多年的酒店开发和运营的基础上重磅升级的酒店加乐园品牌。这个开元铝业集团，它最早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是1988年，在杭州建了他们的第一家酒店，叫萧山酒店。就是他以前是主要是从事这个酒店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个开元森博呢，我知道杭州有，然后莫干山有，我搜了一下哈，他们的目前啊，他们有4大品牌谱系，就是包括这个
1: 四大品牌呢，
0: 开元森博度假乐园，这个是全天候一站式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在他们的官网上，这个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全国一共也就只有7家，其中5家都是在浙江，因为这个老板他本身就是创业之初就是在杭州嘛，然后剩下的2家，一家好像是在山东日照，一家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全国就反正官网上是只有7家，
1: 不太多，
0: 对，不太多。这是第一个品牌谱系，第二个就是幻境度假乐园，就开元森博幻境度假乐园，这个是创新升级型的乐园酒店，官网上我也没看到有多少哈。然后还有一个叫 MIX， MIX 是潮玩和亲子互动成长乐园，咱们广的这个叫什么呢？
1: 开元森博奇趣。
0: 奇趣。对，它是主题鲜明的短途度假综合体。咱们广德这一家哈，是他们奇趣这个系列的第一家。
1: 刚好呀，周末长三角地区不都很近吗？对吧？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玩。
0: 对啊，
1: 每个周末都可以。
0: 我那天在网上呢，就是短视频上面也看到有人在发这个咱们的这个奇趣乐园的这个项目，转发的一个视频哈，咱们幸福广德抖音号上也是有的。
1: 阿宁，你知道？
0: 然后我看到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 嗯，有一个人就说，太好了，他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乐园，那不就比太极洞要好多了？还有一个人说，那可不如太极洞，他也就只能增加一点税收。嗯，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做比较呢？
1: 嗯，你看啊，一定要做比较啊。嗯，斗地主就是说，广德终于有一个能对标安吉那边的文旅大项目了，是吧？我跟你讲，我想了半天，他说18，一定是
0: 18，
1: 是吧？再搞一些动物园吧，可以对标安吉的百草园呢，面积好像稍微小一点点。
0: 安吉的百草园也是很多年了哈，我只是觉得咱们广德又有一个就是这种天然的、自然的这样一个景观太极洞哈，然后呢又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游乐园。就为什么不可以那个叫什么鱼和熊掌兼得呢？对吧？兼得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对比呢？这两者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嘛，对吧？
1: 一个是自然景观，
0: 对
1: 吧？
0: 可以做一种补充嘛。而且我觉得有了多了这两者都有的话，对我们来讲不是更好吗？
1: 是
0: 因为就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太极洞哈，相对来讲确实很知名，确实很好玩，但是它也确实游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多了一个全天候的，是不是就可以把短途游变成了过夜游？
1: 对，
0: 对吧？
1: 就可以让他们留下来。
0: 是啊。
1: 还有就是大家都在说哈，说哎，广德新增了这个长三角休闲康养的这个去处哈，说什么呢？又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就在广德本地，我肯定也不会去住，对吧？顶多带孩子去玩一下水，哎，玩一下什么什么其他的游乐设施什么的，那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广德人，我也不会天天去。再说了，我一去一下，我可能就回来了。但是哈，这个乐园带来的就是作为咱们普通人来看哈，不仅仅是你可以作为游客，
0: 对游客
1: 你去，对，那更多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直接创造本地的很多就业岗位。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乐园内部它要运行，对吧？内部的酒店、游乐设施、温泉、餐饮、运维、客服等等等等，这个需要大量的人员吧？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就业岗位吧？对吧？那无论是城区的还是芦村乡啊，咱们广德本地的一些劳动力哈，部分岗位可以实现本地就近就业，
0: 没错，
1: 对吧？这是一大好处，
0: 对，这是直接的一个效益体现哈。还有一个直接的效应体现就是它可以产生
1: 经营税
0: 收，增加咱们这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比如说门票呀、住宿、餐饮啊、游乐消费啊带来的这个
1: 增值税
0: 呀、企业所得税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都是直接的哈，还有一些间接的效应在哪里呢？就比如说它可以补齐咱们的产品短板，
1: 对，
0: 填补了咱们这一块哈，
1: 就不仅仅是我们广德，它是
0: 长
1: 三角
0: 天然偏硅酸温泉全天候全龄段一站式度假产品的空白。因为它是拥有这个
1: 室内
0: 的游乐加温泉，你这样的话冬天人家也可以来玩，因为以前皖南这边冬天就是湿冷嘛，
1: 很冷，
0: 对，没有什么，
1: 不太适合大家来旅游的。
0: 是的，那你这样子就可以破解皖南地区旅游冬季淡季的难题。
1: 是，
0: 然后呢咱们广德本地也是新增了一个这样的标志性的文旅目的地哈。还有一个就是长远的效应来看哈，就是完善了片区硬件的配套，比如说周边道路呀、
1: 管网啊、供水、
0: 停车场啊，
1: 对，
0: 这些基础设施的落地啊，
1: 也是因为有这个项目哈，都会带来一些硬件的提升。
0: 你像周边的那些农副产品的，周边一些农家乐的，
1: 对，
0: 都可以带动起来。
1: 是，
0: 还有很多这种长远的效应，咱们俩可能一时之间也想不到那么齐全啊。当然也要有一些风险，做项目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比较担心客流量，
1: 对，
0: 它的一个不确定性。
1: 对，还有就是你这个文旅项目吧，它其实是受到节假日啊消费市场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对，你看周一到周四这个时间哈，
0: 相对来讲
1: 可能就会淡季一些，对吧？然后周
0: 末
1: 又会人多一些，有的时候吧，你看就是300多套房，可能来的人一下多了，可能还不够住，
0: 那就住旁边的民宿。
1: 对，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它会出现人突然就暴增，但是平时的时候，人就很稀少，
0: 是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当然，它还有一些我们要面临的，要提前做好的这种心理准备，包括一些预案哈，就比如说这个大量的游客涌进来，会不会带来一些比如说环境治理呀、交通疏导等方面的压力？
1: 是，那肯定会。
0: 当然，我相信一来就是你像开元森博哈，他在之前已经有过。已经开过一些了嘛，度假乐园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应对的这个经验了
1: 啊。
0: 那么咱们广德经过了这个三件套，我相信也是有这种应对的经验了。
1: 是，我们不仅有应对的经验，我们应对的不还挺好的吗？
0: 相当不错。
1: 你看咱们去年跨年的时候，是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整，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
0: 接下来的一首歌
1: 在雨中。
0: 是的，
1: 虽然今天是晴天啊，
0: 希望卢良正啊还在收听直播，然后待会儿就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喽。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聊点别的哈。
0: 聊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在暑假一开始咱们就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可以让家长们先心里有个数。
0: 那是什么呢？跟暑期快要结束相关的？还是暑期你看，你孩子除了要做作业之外，对吧？你还要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吧。
1: 是的，
0: 学习和身体同样重要哈。
1: 暑假又热，所以在这个暑假一开始，很多家长就会把孩子带去干啥呢？学